头上长。

水的怎么还没来呀？这可怎么办呢？有了，我呀，还是接着给他念。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吃。

0: 止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他无微不至。

0: 制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之恨，国恨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点嘅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

0: 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牛尊，本有表兄之命，只有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以后，又以中秋一别，曾经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枚恩爱空结八岁。那小是非人员念命临陪乱走，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忘酒，若说一次了表心意恩顿，失恋情意难丢，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叙述，李氏秀英连声八拜，连声八拜。他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九月之上，姑有面露不快之色，皇家有这子，若转为嫔。

0: 夫人啊，李亲家是四后的我家，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1: 哎呀，老爷，媳妇度娘愈醉愈忙，老太婆关心还来不及，老爷

0: 老爷娘今日病死在床上，
1: 母亲，
0: 难道你的爷要为吃

为娘不肯放你回去，你可知道失踪的家道王家？

听，你万事要委屈我。

一怕你要委屈三命的委屈，屁事为娘当初

这都是女儿的不孝。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

0: 词韵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十八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轻受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2: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3: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2: 不可能不可能。
4: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3: 你想找他？
4: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3: 那可得意思意思。
5: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4: 愿闻其详。
5: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4: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5: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6: 这连墙接洞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世高人啊？
5: 看我的。
7: 别愣了，快跟上他们。
8: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9: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5: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8: 那要先过此关，
10: 一起上。

0: 且慢，少侠方才借力打力，已得虚实相生之理，正是细之法门，你已了悟，请吧。
1: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2: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那也去

0: 真是不容易啊。
1: 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2: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3: 哎，你瞧那是什么？
1: 嗨，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3: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3: 怎么还？
1: 你是不是眼花

0: 好看看。
1: 嚯，还真有点东西。您先别跑，嘿，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戏中迹，亲身一探显真谛。
0: 咱追他。

0: 这箱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
1: 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0: 此处为何空无一人？
1: 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0: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3: 姐姐。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无不精通，
2: 九四之中你寻的是传言，唯无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0: 晚辈受教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

0: 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惠灸振兴新图景。

这人越老啊，就越爱想点小时候的事儿。我就总是想起过去我们家的那个小破院儿。

0: 哟，你可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2: 赵大爷您回来了。哎，
1: 不回来他没人管饭不是。
3: 赵大爷，哎，您找着活了吗？嗨，
1: 甭提了，今儿啊刚到天桥茶馆，嘿，还真就遇上个照顾主。这刚说要走吧，我是一阵的头昏眼花，嘿，愣是站不起来了。您瞧瞧，这有了活吧，我又干不了了。
0: 哎，你这病啊刚好点儿，可千万别着急。
1: 不急不急，我这一人一口的。
0: 给。哎呦，
1: 瞧瞧，
0: 病病歪歪的，就别做饭了啊，还热乎着呢。哦，
1: 哎，不是，窝头啊。
0: 哟，您还想吃那山珍海味呀？我上哪儿给您讨还去？
3: 人家怕凉了，一直在锅里腾着呢，都出去迎了您好几回了。
1: 是啊，
2: 可不，
0: 少搭茬，干你的活吧。哎，
1: 那我就谢谢了啊。
0: 吃你的吧。哎，哎，
3: 老天爷呀，老天爷，昨儿个您溜溜下了一宿还不解气，瞧瞧，又闷上雨了，这不是诚心要咱穷人的命吗？
2: 这老天爷也是势利眼，哪儿穷哪儿破，他往哪儿揪。
0: 你呀，老嫌这龙须沟不好，你可别忘了，这是你的生身之地。
2: 龙须沟好，龙须沟真好，一下雨臭水个桶的往屋里灌，死猫烂狗到处飘，还砸死过人，淹死过孩子。哼，真是好的没法再好喽。
0: 就偷着你能说会道，老拿话噎我。
4: 王大妈，咱龙须沟老街旧邻的，谁混出个样儿了？您瞅瞅，您瞅瞅，我们这口子成天就这么疯疯癫癫的，您说我不为他，
0: 这也是万事皆由命，半点儿不由人。
2: 什么呀，那风哥是让黑旋风他们给挤在风的，我就不信命。
0: 就你能？
2: 那可不。
5: 来大笑卖小金鱼儿嘞哟。
6: 妈，我把这水倒了去。哟，
3: 妞子，妞子，留神。
6: 知道了。
3: 你们家那口子心里倒没毛病，可又怎么着啊？蹬车蹬不着钱他泡蘑菇，蹬着钱了他能一下子全给你灌了猫尿，昨儿更好了，一宿没着家。过来了，
2: 这风也下来了，
3: 赶紧收拾吧。哎，
7: 黑旋风来了，黑旋风来了，黑旋风。
2: 少平，少平，少。
4: 少平，少平啊，别怕啊，黑旋风没来，黑旋风上咱这儿干嘛来呀？
7: 不对，

0: 我听见你说他来了。
1: 峰哥，我是说那黑云才过来了。
2: 就是啊。
0: 我也听见你说他来了。
2: 我是说刮的风下来了。
3: 别怕啊，你呀别一惊一乍的，咱们这儿可哪来的黑旋风啊。
0: 黑旋风，你就是黑旋风。
4: 得，合着这院啊就我像恶霸。
3: 这怎么话说，
5: 王大妈，
0: 你又打我来了。你打吧打吧。
1: 那是王大妈，你好好瞅瞅。王大妈，
3: 你好好瞅瞅、我是你王大妈，那黑旋风能是个老太太吗？
0: 你是骊山老母。
4: 这怎么又出了个骊山老母啊？
0: 薛丁三生戏啊，这我听过。骊山老母守丁山，我有骊山老母保驾，我不怕你黑旋风，我不怕你黑旋风，我不怕。
6: 风大爷，您别这样，我害怕。
1: 少婷啊，咱不闹哄了啊，看再吓着妞子，咱回屋啊。
6: 风大爷，您不认识我啦？我是小妞子啊。
0: 小妞子。是小妞子，
6: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
0: 小妞子，刚才风大爷吓着你了吗？
6: 没有。
0: 别害怕啊。
1: 得，闹哄这么一阵消停了，我还得奔范哲去。
6: 妈，我跟娘子大妈去。
1: 你跟着干嘛去啊？
6: 我跟娘子大妈看卖小金鱼的去。
1: 他王大妈，您瞅我们这孩子就爱个小金鱼儿。
6: 妈，你让我去啊。
1: 哎呀妞子听话，等你爸回来一准给你买。
6: 不嘛，爸没钱，我就看看，一会儿就回来还不成吗？
1: 妞子，
0: 成成。小妞子，待会儿风大爷跟你一块儿去看小金鱼儿。
1: 少婷啊，那外边地多滑呀，再把你俩掉沟里去。不去、
0: 你放心，有我在，妞子就掉不了沟里去。有妞子在，我就掉不了沟里去。
6: 风大爷，
0: 我得跟小妞子去看小金鱼儿。
6: 风大爷，
0: 小妞子。

0: 娘知道吗？我跟您去，我给您看着摊子，等卖鱼的徐六过来，我就看看小金鱼儿。
1: 妞子，乖，乖孩子，你瞅瞅，你瞅瞅这外头，竟是把拽的，再把你掉沟里去。这样，听大妈的话，等大妈赚了钱呢，给我们妞子买条小金鱼儿。
0: 大妈，我不让您买，您也没钱，我就看看，摔不着。
1: 妞子，
2: 小妞子，别去。会儿跟你风大爷一块儿看，咱们溜溜看一天，看饱了算。
0: 可刚才卖鱼的徐六都过去了。哎呦，
2: 刚才都过去了，那待会儿他还得过来呀。
0: 风大爷，哎，
2: 你看这喇叭会单长这儿，咱们给他弹上去，找根儿。找根小麻绳儿，
0: 哎，风大爷盘花了，风大爷盘花了，啊，盘花儿，
2: 哎，对对对，盘花儿，盘花儿，这喇叭花儿真好玩儿，
0: 挂起，挂起，挂起，挂。
2: 张着大嘴唱单弦儿，
0: 挂起挂；
2: 喇叭花儿开成串儿，
0: 挂起挂起挂起挂。
2: 送给妞子梳小辫儿。
0: 好了，
2: 哎，又乱了。
3: 他王大妈，
1: 哎，
3: 有开水吗？
4: 赵大爷，我正在给您窜。
1: 哎，这就给你窜。
3: 得嘞，
4: 妈，水可就剩这一点了。哟，
1: 那这趁着没下雨啊，还真得弄点去。
2: 哎哎，我去。
3: 哎，
2: 我
3: 不是，哎，我说你成啊。
2: 哎，成
3: 成，
0: 我跟冯大爷去。
2: 哎，小
3: 子，
2: 妞子，
4: 留神，
2: 不要说我无能，
0: 怪奇怪，
2: 这年头也就你把我来疼，
0: 怪奇怪，
2: 唱单弦儿数我行，
0: 怪奇怪，
2: 今天没来黑旋风，今天没来黑旋风。哎
1: 呀，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
3: 要不怎么叫气迷心呢？这都是他们黑旋风造的孽。
1: 我说，你这病好点没呀？
3: 没事儿，没事儿。
1: 依我说呀，还是得找个大夫瞧瞧去。
3: 瞧瞧？
1: 嗯。嘿，
3: 哪来的钱呢？如今晚上这年月，咱穷人连病都得不起哟。要不这大家伙怎么就盼着那八路军他早点进北京呢？哎呦，
1: 你小点声，留神隔墙有耳。我说你这老命不打算要了是怎么着？
3: 不是我，
1: 你这病啊也是命里该着啊。明儿个呀，咱们就到药王庙啊去烧柱香，兴许病就好了。
3: 烧香？
4: 妈，你让蚊子叮了才。

0: 发药子呢。咱们这儿的蚊子呀都打成了团，再加上又潮，妞子他哥二嘎子那一脑袋床还不是湿疹，得打针。
1: 我说你最近怎么总是二嘎子长二嘎子短的呀？我可告诉你啊，你们呢可差着辈儿呢。
0: 那我说说二嘎子碍着您什么事儿？您少跟我说这个，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龙须沟脏，龙须沟臭，挣了一辈子，临了闹个穷死饿死。
2: 赵大爷，
3: 来着，我说二春啊，你听我跟你说，咱龙须沟啊，原本可不是个坏地方，
0: 不是坏地方。
1: 你听听，我说什么来着？
3: 这地儿好，他人也好，可是啊，就受了一害。
0: 什么害呀？您说说。
3: 这当官的坏。哎
1: 呦，赵大哥，
3: 我都土埋半截子了，我怕什么呀？
2: 赵大爷，听门丁四说，这个快到唐山了，是吧？
3: 八成是快了。
2: 赵大爷，您说。
1: 你少搭茬，没人把你当哑巴卖喽。
3: 这个别的咱甭说啊，咱就拿这条龙须沟来说，这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啊，就吵吵着要修沟，让大伙儿凑钱。可这沟他修了没有？这胜利以后啊，是又敛钱又说修沟，可这沟他又修了没有啊？没有。
2: 那些钱都让他们给吞了，他妈的！
3: 哼，
1: 他四嫂子，说话留点神，我们这可有大姑娘。
2: 他妈的，
1: 二春，你这个死丫头。
3: 这有了清官那才能有清水。你看看那城里头啊，这当官的住在哪儿，哪儿就修这个柏油大马路。这谁家要是当了官，谁家就盖那青砖大瓦房。我算是瞧明白了，只要有这帮当官的在，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啊，就得永远住在这臭沟旁边。

0: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你当我爱回来呢？我爱回来甭回来，不短你这块料。嗯。杂货面呢？忘了吧？拿钱来我买去。拿钱来呀！
1: 一回来就跟我要钱，我在外头死活你管吗？哎呀，甭废话，拿钱来。没钱？
0: 钱哪儿去了？
1: 就没蹬着钱。什么？没蹬着钱？你小子，甭跟我来这一套。今儿个说出大天来也得把钱交。
2: 我自个儿挣的钱，凭什么交给你？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1: 咱们家接不开锅，你不是不知道，小妞子等着钱把冰敲。没想到你一宿不回家去灌猫尿，你也算男子汉，无耻羔。
2: 你个臭娘们，你别跟我又吵又闹，蹬鼻子上脸，不依又不饶。臭娘们，我他妈今天非揍扁了你！
0: 给你揍，还给你。
2: 你给我站那儿！臭娘们，给我站那儿！王大妈，丁四，你给我撂下，撂下！我说丁四啊，丁四，今儿个我可得说几句他妈的话了。昨晚你干嘛去了？啊，你不知道这一家四口跟着张着嘴呀？ 这小妞子的病可不是一天了，你就不心疼啊你？
3: 赵大爷，
2: 您甭说了，那小妞子是我心头肉，我能不心疼吗？
3: 不是，那你可
2: 我一回来，这臭娘们就跟我没完没了。
3: 你
2: 说什么呢你？
3: 今儿就是你的错，你说你这一进门横眉竖眼的跟他嫂子吵。俗话。

0: 说得好，当面训子，背后娇妻。那再说了，他四嫂子今儿有什么错？
1: 得得得，王大妈，他没错，都是我的错。
2: 甭管怎么说，这溜溜一宿还得回来呀。
0: 是啊，
1: 赵大爷，我怎么不想回来呀？我跟您说，昨个好不容易碰上个座，没成想是他妈个当兵的，打永定门一直转悠到德胜门外炮楼子，临了一个子儿不给不说，还给我俩大脖拐，交了车就掉点儿了，我就赶紧往家走，没走两步摔我俩大跟头啊。赵大爷，您看看，王大妈，您瞧瞧，我一琢磨，咱这溜的更过不来了，怕掉到沟里去，就在刘家小茶馆蹲了半宿，提心吊胆的，怕抓了壮丁去。赵大爷，我这么跟您说吧，只有这条臭沟，咱们谁也甭打算好好的活着。
3: 甭拉不出屎来，茅房。东郊民巷紫禁城倒是不脏不臭，也得有尊家您的份儿啊。
2: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吧啊！
1: 得得得，还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回来，我走，我滚蛋。
3: 你上哪儿去了？
4: 哎呦，这是唱的哪出啊？啊？
2: 哟呵，刘巡长。
4: 哎呦，赵大爷，您跟家呢？
2: 您来了。
4: 看看门。
0: 哎，刘巡长。
4: 哎，王大妈，
0: 您坐啊。
4: 成成。坐不住，坐不住，我站这儿就挺好。
5: 刘巡长可是个大忙人啊。
4: 嗨，穷忙。
5: 今儿来我们大杂院，想必是就有什么公事吧。
4: 有公事，有公事。
3: 什么事儿啊？
4: 嗨，没法子，这不又让我来收捐。
1: 什么？又收捐？
4: 啊，
1: 这家家连窝头都混不上了，还交得起捐呢？
4: 是啊，您说这让我多为难呐。
2: 请问刘巡长，这总得有个名目吧？这又上什么捐呢？
4: 反正他就有个捐字儿，您呐甭细问，这捐他就是捐，您拿钱我收了交上去，咱大伙这心里头啊全踏实，您说是不是这话啊？王大妈，
2: 不成，那养个猫养个狗他还得起个名儿呢，你得说出来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3: 就是啊，
4: 您老人家一定要知道，那成，那我就跟您说，这回收的呀，卫生捐。
2: 什么捐？
4: 卫生捐您呢？
2: 哦，卫生捐。
4: 哎，
2: 啊！
4: 哈哈
3: 哈哈哈哈！卫生捐，
2: 卫生捐呢啊！来，丁四，你说说。这哪儿是咱的这个卫生啊？
1: 说的可是啊，这哪儿是咱的卫生啊？
2: 我说，请问刘巡长，
4: 哎，
2: 这是谁的主意啊？
4: 那咱不是，
2: 我操他八辈祖宗，还卫生捐？来，你跟他说去卫生捐，
1: 咱不跟他置气。
4: 王大妈，
0: 哎，
4: 这您可全听见了啊？
0: 我听见了，我全听见了。
4: 这话，
0: 他这不是发烧呢吗？他要不发烧啊，不会这么大的。
3: 妈，您甭这么处处摊摊的。这龙须沟臭死个人，谁管过咱啊？是有个干净的茅房，还是有条干净道啊？就知道三番五次来要钱，没钱
0: 你少说两句。刘巡长，哎呀，
4: 嗨，您大伙的意思我全明白呀，我们家也住在。

0: 我说刘巡长啊，你当这份差呀，也是怪难为你的了。
1: 那估摸着一家得出多少钱呢？
2: 我给您瞅瞅，
3: 问清楚了，你有那上绢的瘾？
1: 你没那瘾，交不上绢，把你递起来，德行。
2: 得，
3: 刘巡长，
2: 哎，
3: 您跟上头说去，给我修好了路，修好了沟，我上绢啊。要是不给修啊，要命有命，就是没钱。
2: 瞧这脾气。哎，我说四哥，您是谁我是谁呀？我能跟上头说上话去，您也太高看我了。
0: 我说丁四啊，你呀也别难为巡长了，他当这份差呀也是不易。
2: 哎呦，我的王大妈耶，还是您老人家圣明。要不您，嗨，哎，我说干脆呀，您各家好歹给凑吧凑吧也就得了啊。哎，列位回见了您嘞。
4: 水来了，
5: 水来了，水来了，
4: 水来了，水来了，
2: 水来了，
4: 借光留神
3: 呢，牛子，
4: 水洒了留神呢。
3: 来来来，快，别挖吧啊。哎
1: 呦，牛子，
3: 哟，牛子长能耐了啊，俩人才打半桶水来。
5: 那水都洒了。
3: 洒了，
4: 洒了。哎呦，
3: 瞧瞧，瞧瞧你方大爷这大褂啊，都成泥饼子了。

0: 妞子，妞子，
1: 哥，快看，那么多鸽子！
0: 妞子，过来，
1: 干嘛？
2: 你猜哥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一个大烧饼。
3: 不对。
1: 捡了一双鞋。
0: 不对，再猜。

0: 卖大小，卖小金鱼。
1: 方丹爷，快看，妈，看小金鱼儿，哪儿来的？哥，
2: 卖鱼的徐六给的。
1: 胡说，咱穷，可咱不偷。说实话，
3: 嘎子偷东西了，我揍他。
1: 你甭管，啊，嘎子，去把鱼给人家送回去。
4: 妈，您就让我养着嘛。
1: 牛子，哎，
5: 四嫂子，那嘎子人性我知道，您别有的没的这么说人家呀。
1: 我说二妹妹，我可不能惯着他们。牛子，来给妈。
4: 妈，我好容易有两条小金鱼。
1: 牛子，咱们家连饭都吃不上，哪还能养活得起小金鱼啊？
4: 妈，从今儿往后我不吃饭了，真的，我不吃饭了。
1: 二嘎子，把鱼给人家送回去。
2: 我不去。
1: 你这孩
5: 子，妞子，给二姑姑啊，乖乖。
4: 二姑姑，
5: 嘎子，

0: 你要敢出这门，出这门我就揍你。
1: 妈，我什么都没有了。
2: 大褂，大褂拿去，大褂拿去，给妞子换小金轮，换小金轮，换小金轮，换
1: 小金轮。
3: 春又给徐六钱了，这回是买的，不是送的。
4: 二妹妹又让您破费了，不是？哎，妞子还不谢谢你二姑，
1: 谢谢二姑姑。
0: 不谢，好好看着，可别让野猫给叼了去。
1: 知道了。
4: 傻子，你怎么不谢你二姑啊？
3: 谢谢，二姑。
4: 傻小子。
5: 卖大轿。小金鱼嘞，
1: 风大爷，
0: 给我看着小金鱼儿啊，我上金鱼池捞点杂草，红鱼绿杂草，多好看呐！我去了啊。
2: 哎，妞子，哎，那钩，钩，
1: 知道了。妈，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妞子，妞子，留神掉沟里。
1: 知道啦。
3: 妈，趁着没下雨。我捡点煤糊去，
4: 早点回来啊。

0: 找谁说话？别满世界胡溜达。
1: 姓程的住哪屋啊？
2: 你找姓程的什么事儿啊？
1: 小丫头片子。

0: 少问。
1: 问怎么了？这，
2: 哎，这是姓陈的不是？小子，你过来。
3: 他是疯子，有话朝你们说。
0: 臭娘们，有你什么事儿啊？再多嘴，我他妈揍扁了你！
3: 我瞧你还怪不错的呢。
4: 成，成，我姓成。
2: 小子，听着啊，今儿个我得管教管教你。今天我们黑旋风大大爷招待朋友，让我上你媳妇摊上啊拿两条烟。嘿，这么着，愣敢跟我要钱？我这个人呐，就不愿意跟他妈老娘们斗气儿。今儿个呀，我还就管教管教你。
3: 嘿，疯狗子，住手！住手！你也欺人太甚了！你硬抢硬夺，踢了我的摊子不算，还找上门来欺负人呢！
2: 踢了你的摊子那是好的，得罪了咱爷们儿，我让你出去这个门。
3: 你还讲不讲理？你凭什么这么霸道？咱还得找巡警去。走，娘子。
2: 好，男不跟女斗。
3: 哎、娘子，
2: 小子，我管教管教你。
3: 住手！我跟你拼了！我。
2: 哎，住手！我来逗逗他。怎么着？打人你还打个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人？你们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
5: 老梆子，有你什么事儿啊？身上也痒痒了？
2: 我宰了你个王八蛋！
6: 慢点，慢点，
2: 别来！
6: 小弟，走着瞧。
2: 哎呦，刘巡长，刘巡长，您看见了吧？啊，就这帮子穷鬼呀、啊，他跟我动刀。
7: 什么？动刀
2: 啊？
7: 没瞧见呢。
2: 嘿，你给我装傻充愣是不是？我这就叫人去，我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7: 等等，你叫不叫人来，这我管不着。
2: 不是，
7: 不过今儿这档子事儿怎么了，那可就得走着瞧了。哎，我说，听老哥一句劝吧，我劝您还是先慎慎再说。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4: 我走，我到个没人打我的地方去。
8: 少廷啊，你静静静静，又说疯话了不是？
9: 怎么了这是？
8: 让他闹哄闹哄吧，闹哄闹哄就清静了。
4: 我不闹哄，我闹哄什么呀？都说我，都瞧不起我，我走，我躲开这块地方还不成？
8: 你上哪儿去呀？
4: 我到哪儿就你这想这儿打我？
8: 少廷，少廷，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到哪儿也没咱的活路啊！
4: 我走，
8: 疯子，我死也不让你走。
4: 什么？连你也说我，
2: 你让我

0: 恍惚惚，八仙桌在大门帘，
1: 你在茶馆儿。

0: 娘子，你是说我还能唱？
1: 能唱，
0: 真的，
1: 真的。少廷啊，上回义务大汇演，我给你做的那件绸子大褂，还一直给你留着呢。
0: 哪件大褂？
1: 那件银灰色的大褂。
0: 娘子，我呀，不行了。
1: 少廷，
0: 我这辈子完
1: 少廷
0: 完了。

0: 谁？能有谁呀？小妞子，如今呢，叫什么来着？解放，对，叫解放，已经有半年多了。要是早一点能解放，那沟，你也就掉不下去了。
1: 方大爷，
0: 小妞子，是你来了，我听见了，我听得真真的。是梦，不是梦，还是梦。小妞子，你怎么总是到你风大爷梦里来哭啊？我知道你死得冤呐。
1: 方大爷，你怎么了？
0: 小妞子，
1: 哎，解放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0: 小妞子，是你来了，我听见了，我听见你跟我说话呢。
2: 少廷啊，你这是怎么了？自打一解放，大家伙都说你的病一天比一天见好。刚夸你两句，怎么又犯病了？
0: 你听，
2: 我听什么呀？
0: 小妞子，哎呦，
2: 又说疯话了不是？你瞅瞅，这天还没亮呢，回头把四嫂子闹哄醒了，又该招她伤心了。
0: 四嫂子，小妞子回来了，刚才
2: 什么呀？我，得，回屋吧。
0: 你甭管，你就让我跟小。

0: 小妞子，再玩会儿。小妞子，
1: 方大爷，
0: 来，咱俩玩儿。你看这个。

0: 我走啦。
1: 风大爷，
0: 我走啦。
2: 少婷啊，回屋吧。哎呦，赵大爷，您瞧，把您给闹哄醒了不是？
3: 没有没有，他这是，
2: 非说小妞子又回来了。
3: 瞧，这又犯病了，这是。
2: 哎呦，赵大爷，我该上市了。哎，
3: 去吧。
2: 哎。
4: 赵大爷。您看，
3: 小妞子，欢蹦乱跳一好孩子，不光你想他，咱们大家伙儿啊都想他。哎呀，这要是早解放一年呢，他也就死不了了。
4: 那赵大爷怎么还不给小妞子报仇啊？咱门口这条臭沟，咱们给他，
3: 那政府不把咱这一溜都给测量过了吗？放心，一准修啊。
2: 少婷啊，走吧。
3: 哎哎哎哎，
2: 您瞧瞧。赵大爷，您也进屋再歇会儿，我先走了啊。
3: 得嘞，忙你的。
2: 哎。

0: 赵大爷，您看，如今的解放了，我还唱，行吗？
1: 不是，唱什么呀？
0: 唱单弦成吗？成，成啊！我说少廷啊，你这病是心病，如今晚啊是一天一个样，明白多了。这依我看呢，你再好好的养养，这重新登台，他一准没问题呀。哎，那赵大爷，我要是能唱了，那小妞子也能听见。
1: 你瞧，这说着说着又糊涂了，不是？ 这小妞子要是能来听，那不还把大家伙全都吓跑了啊？你可别净盼着这个啊！这天还早，进屋再歇会儿啊！哎，来来来，拿着这个，
2: 哭哭。

0: 你还让人睡不让人睡呀？
1: 我心里难受。
2: 我说四嫂子，解放了，你难受，别人就好受。

0: 倒霉就倒霉在你这扫把星身上。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奔命去，留你一人在家嚎丧吧。
1: 我怎么就嫁给这么个东西呀、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2: 来，把你这衣裳啊脱下来换换。
3: 嗨，这才穿两件。
2: 哎呦，你瞅瞅。
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2: 你还知道回来呀，
4: 妈？现而今呢，政府给咱们修茅房了，嗯，咱们大家伙的卫生啊、哎、都得积极着点儿。还有您这个老太太也得为人民服务服务
2: 哟。
3: 哟呵，我说二姑娘，这不愧是新当选的这个卫生小组长啊，满嘴的新名词儿啊。啊，
2: 您呐甭夸他了，他这一当上小组长啊，净出去功夫没少大，蹦子没挣来，
4: 瞧你也多大劲儿，那家里的活我耽误了吗？
3: 是，
4: 这龙须沟这么脏，大家伙的卫生不也是要紧的事儿吗？
2: 你老嫌这龙须沟脏。

0: 这龙须沟它再脏，那也是有讲究的，这可是块风水宝地。
1: 这还风水还宝地？
0: 你呀还别不信，今儿个呀听我给你说说。
2: 嗯，那

0: 妈，你从哪儿总来这么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净瞎白活。
1: 什么叫瞎白活呀？
0: 这可是你姥姥传给我的。
2: 嗯，赵大爷，这都几辈子的老黄历了，还能听吗？哎
3: 呀，让春啊！哎，我让春啊！啊，你妈这话她再老，你们这些当小辈的她也得听着。
0: 听着，
3: 你听可是听，你不照她说的做，不就完了吗？哎，
1: 这老东西，
0: 我算是
2: 白头人。这叫像你不像人，
0: 死丫头，今儿我非打你不可。
2: 你扯什么？
0: 就你丫头，
4: 干嘛呢？这是
5: 赵大爷，王大妈，
3: 回来了
5: 。哎，如今这小事儿上啊，是公买公卖，到那儿啊，交了钱，拿了烟就走，再没人刁难了。
4: 挺好。
6: 哎，赵大爷，刚才我听着个信儿啊。
4: 什么信儿啊？
6: 说呀，躲了半年多的大恶霸黑旋风又露面了。
7: 黑旋风，
6: 少廷啊，别怕啊！如今呢，解放了，咱不用怕他啊，
7: 不怕。
3: 对，有政府给咱撑腰，咱不怕他。
2: 逮着那个黑旋风，就把他给枪毙了，那才解恨呢。
3: 我说，
8: 嘿，别介呀，这位，
3: 女同志啊，
8: 女同志。这打人一拳可得防人一脚哦。
3: 哟呵，这是哪位啊？
8: 不认识了。嗯，
3: 看你面熟，我不敢下诏哩。
8: 黑旋风，
3: 哎呦，这才过了大半年，你小子怎么都走了损子了？这是，哦对了，还有你这跟屁虫冯狗子，你们俩在哪儿弄了身干部服啊？这是，
9: 别介，嘿，狗急了可还跳墙呢。
3: 那你跳一回我瞅瞅。
8: 赵老头，前些日子派出所逮了我们几个人，听说是您出的主意，
3: 啊，那不含糊。哎，这好人咱帮忙，坏人我检举。
9: 嘿呦，八成打头解放。您就跟共产党勾搭上了吧？
3: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也用得着告诉你呀、啊？你算哪颗葱啊？
8: 哎，说话别带脏字儿。常言说得好啊，冤家宜解，他不宜结呀。哎，
9: 赵大爷，这儿有点小意思，您先收下。这往后啊，还请您多关照。以后咱是月月都有点小意思、啊。
3: 那我要是不要呢？
8: 赵老头，这东风长向北，也有转南时。走了的，可也许还会回来。

0: 那除非是我们老百姓全都死光了。我告诉你，如今晚的年月可是我们人民大家伙的天下，哈哈，你还想着砸园子逼疯人呢？没门儿！
1: 那俩东西，我跟你，哎哎，

0: 你找着没呀？哎，怎么着？没找着啊？出了门就不见人影了，四周大街胡同我都转悠遍了。嘿，赵大爷，您说他会不会让黑旋风他们敢？
1: 那怎么就找不着人呢？大伙儿都等着。
2: 哎呦，你来的正好。
3: 两位，自个儿瞅瞅。
4: 哎呦，这不来了吗？
1: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你可把我急死了。
2: 不是，你上哪儿了？
3: 找政府，找政府报告。
1: 不是，找政府。
3: 您说，
1: 是这么档子事儿。今儿我们所里一位同志啊。 瞧见他跟大街上是一边走一边喊：“我找政府，我找政府！”就把他领我们所里去了。如今晚上咱们这一溜不是还归我管吗？
3: 是，
1: 我怕大伙跟您着急呀。
3: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哎，这我认得啊！我说成成成，这您甭管了，就交给我，待会儿我给送家去。就这么着。 就把他给送回来了。
0: 谢谢您了。往后你上哪儿啊，我陪你去，可别再让我着急了，要不然你的病是好了，我可疯了。<笑>

0: 一晕。
1: 大伙儿街坊四邻住着，往后啊还真得互相照应着点儿。
0: 是是是，
1: 得，那您大家伙儿没什么事儿，我回去忙我的去。
0: 哎，得嘞，
1: 得嘞，
0: 那您慢点啊，
2: 您慢走啊，刘巡长。
0: 哎，我的王大妈，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刘巡长呢？
3: 那这，那
2: 叫啥？哎呦，老总。
0: 您快坐下吧，您快坐下吧。哎呀，早就跟您说了呀，让您啊出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嘿，您可倒好，就是不挪寸地儿。哎，都什么时候还什么还老总？原来的刘巡长啊，经过学习，让咱们政府给留用了，人家现在是人民警察。
1: 经理，
4: 我妈呀，就是老脑筋不开化。哎，你甭管他老总吧，警察吧，那有个事由啊，好歹先混着吧。
1: 好歹混着
4: 啊！
1: 哎呦，老太太，就凭我这么个打头解放就混了这十来年的巡警，现而今，咱这政府能够要我，还教育我，咱这政府可不简单呐。混，我得豁了命去干，那才对得起人呢。
0: 是，瞧见没有，他不一样了，
1: 往后啊，大伙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言语一声，
0: 哎，
1: 只要我能给办的，那是一准给办。
0: 得嘞。
1: 那我回去了啊。
0: 得嘞，
4: 慢走慢走，
1: 往后可别一个人出去瞎跑了啊。
4: 刘同志，快点查查走吧。
1: 差点忘了，
0: 真是
1: 还有档子大喜事呢。
0: 怎么
4: 了？什么事啊？
1: 大恶霸黑旋风
0: 啊，
1: 刚刚在天桥四面钟那儿哈，让咱们政府给逮起来了，
0: 逮起来了，
1: 逮起来了。
5: 少平啊，你听见了吗？大恶霸黑旋风让咱政府给逮起来了，往后咱再也不用担惊害怕了。
0: 听见了吗？
6: 听见了。黑旋风给逮起来了，往后再也不用担惊害怕了。小妞子，今天风大爷打了一个畜生。
7: 谁呀？
6: 黑旋风啊，我打了他俩大嘴巴子。
7: 风大爷您真棒，您不疯。
6: 真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呛呛起呛起呛呛起呛起呛呛。
6: 二春，给擦擦汗。
7: 呵，这臭汗味儿
6: 不臭啊。今儿这天可真热，
7: 傻子，你先歇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0: 你就把别的干，反正我死了心要去当学员。
1: 你小子不把我放在心上，就知道自顾自把我甩一边。
0: 你听我说呀。

0: 行，都听你的，谁让你是姐姐呢？
1: 呸，别跟我没大没小的啊，虽说就比你大了一岁，可萝卜不大，咱长在辈儿上了。
0: 那让我叫你什么呀？叫你二姑，你又不乐意。
1: 跟我傻别套，我自己嘴。
0: 这念人一撇一捺，人民的人。
2: 人二春儿，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3: 有什么事儿您就在这儿说吧。
2: 这话能当着外人说吗？屋里说去。
0: 我先把衣服换了去。
2: 二春儿啊，刚才跟那二嘎子都说什么呢？
3: 认字儿啊。
2: 一个蹬车家的孩子，念不念书又能怎么着啊？那将来还能做大官啊？
3: 妈，您这是怎么说话呢？现而今人人一边高，蹬车家的孩子才更应该念书，要不怎么叫穷人翻身呢？
2: 二春儿，你回来。前儿个马奶奶给你说起你不愿意，昨儿个呀牛姥姥又来给你说媒了，那小人他爹也是天桥开杂货铺。
3: 妈，您甭老跟我嘚不歇这个，我不乐意。这个家要是容不下我，正好我要进工厂了。

0: 你回来。
1: 完了吗？什么事儿您呢？哎
0: 呀，他峰哥，你来的正好，快帮我把你二妹妹给追回来。
1: 哦。
0: 他峰哥，
1: 嗯，
0: 你成吗？
1: 成。成。
0: 哎呦，这个死丫头啊，你是要把你妈给活活气死喽？
2: 不是，这又跟谁呀？又被二春吧？
0: 就这死丫头
2: 啊，
0: 越大我越管不了了。你说这刚要给她说门亲吧，撒腿就跑。
2: 哎，这孩子大了。
0: 哦，她说要什么进工厂当工人，你说这成吗？
2: 这可是好事，你可别拦着啊。
0: 那他往后这要是进了工厂，他不管我了，可怎么办呢？
2: 哎呀，那不能够。那二春哪是那号孩子呀？再者说了，这他进了工厂，那咱这院儿不是还有没进工厂的吗？你还怕他没人管你啊？
3: 哎，四哥，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4: 没事，我没喝醉
3: 啊，没事没事，这边这边这边，
0: 四嫂，
3: 哎，老身脚底下啊，
5: 怎么了？
0: 又喝大，
2: 来来来来来，快坐着吧，快坐着吧，哎呀，
3: 来这儿这儿这儿，慢点啊，
6: 我说四哥，往后可不能这么着了啊，
5: 他这是怎么了？
6: 没事儿，八成啊是喝了点空心酒。一个人跟堂哥那儿躺着呢，
5: 你又喝酒又喝酒，
2: 哎，行行行，
5: 你懂啊？就这样，
2: 那什么，给他倒点水，再给他拧个两手机板。
3: 哎，对对对对对，
2: 你呀，现而今也就是碰上这人民警察了。这要是搁过去，谁还管你个喝醉酒的蹬三轮的啊？
5: 您喝茶？
3: 不不不，
5: 刘什么来着？
2: 刘副所长。
5: 刘副所长，您喝茶，您喝茶。
6: 我说四嫂子，
5: 哎，
6: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就是把勺碰锅沿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
2: 哎，是这话。
5: 哎，
6: 得嘞，我还得忙我的去。
5: 那你
6: 不喝了，不喝了。
2: 瞧瞧，这一天给你忙的。
6: 得嘞，
2: 得嘞，那您慢点走啊。
5: 您慢走。
0: 哎，
2: 来，来来来来，快点。
0: 绝活的怎么样啊？
4: 没事，我没喝醉。
2: 是，没醉是没醉，哎，就是喝多了。
4: 其实啊，我也没喝多，就是刚才呀，觉着心了不好受。
2: 不是，怎么了？
4: 我就觉着这人呢，他妈的，活着没劲。
5: 没劲就死去，上吊、跳河、摸电门，随便挑，没人拦着你。说两句
4: 啊，对。你好再找个不喝酒的，
2: 你这
4: 你也不照照镜子，谁要你、啊、
5: 赵大爷，您瞧他说这话
2: 丁策，你呀你呀。

0: 这些事儿你都给忘了啊？
1: 反正呢，
0: 反正什么呀？行行行，您说您说。
1: 哎，反正那政府有时候说话也不算话。
2: 丁四，胡沁什么呢你？
3: 丁四啊，我说你是喝了多少啊？你就说咱政府好吧，那也不能由着你的姓老编排他不是？
2: 就是。
0: 哎，不是，这个有意见可以提。我说丁四啊，来你说说，咱这政府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1: 打一解放就吵吵着修沟，
0: 哎，那不把咱这一溜都给测量过了吗？
1: 哎，可又过了多少日子，连个修沟的人也没瞧见呢。
0: 哈，不是，你以为那修沟跟你蹬三轮似的啊？从这儿到这儿给钱完事儿那么容易啊？
1: 那政府老嚷嚷着，老嚷嚷着为人民服务
0: 啊，
1: 我倒要看看是真话还是瞎掰。咱老百姓啊，就是叫个真真儿，扯闲篇不干实事儿，那叫吹牛。这沟淹死了小妞子，我跟他有仇。
0: 这么着，丁四啊，咱爷俩打个赌，咱就看看政府给咱修不修这条沟。
1: 甭打赌，反正啊，多咱给咱修沟，我多咱卖力气干活。
0: 好小子，这可是你说的啊，大家伙都听见了啊。
2: 听见了。
0: 到时候你要是不卖力气，你看我不揍你。
1: 赵大爷，您揍我还不容易吗？我又不敢还手。
0: 你小子敢跟我玩这怂蔫坏，我可有法治你啊。
2: 他要是说话不算数呀，我就不跟他过了。
1: 你少大茬儿。得嘞，赵大爷
0: 啊，
1: 咱爷俩谁跟谁呀？
0: 哎，
1: 我听您的。
0: 那咱可就这么着了。
1: 得嘞。
4: 妈
2: 哟，
0: 哎呦，
4: 妈，
0: 慢点慢点
2: 慢点。
4: 穆家姐，穆家姐来了一大群人，搭了好多窝棚，还有好多车，车上拉着一人多高的大洋灰桶子。
2: 这
0: 修沟的，修沟的到了，嘿，
2: 真要修沟啊？那这还没敛钱呢，哪有这钱？哎，
1: 就是
4: 外边都嚷嚷动了，这两天就动工。
0: 那，哎，我说丁四，这你可都听见了吧？啊，那刚才咱爷俩那话，
1: 得，赵大爷，我这就报名去。
0: 哎，快去快去快，等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走走走走走，
1: 慢着点儿，
2: 是慢着点儿，慢着点儿。嘿，我也瞧瞧去。哎呦，你是不是这事儿闹的？等等我，
3: 瞧这一架子哟，这下好了，这龙须沟啊，可算是要修喽。
4: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3: 疯子，
4: 到了到了。
3: 你说谁到了？
4: 修沟的到了。
3: 我问你二春呢？
4: 啊，
3: 忘了吧。
4: 奉命我把二春去找。
3: 那找着没呀？
4: 刚一出门就找着啊。
3: 那他说什么了？
4: 二春说你要是让他结婚他就跑，一辈子不回家，离开北平往乡下闹。
3: 那你怎么说呀？
4: 我说道，你妈让我把你找，你要是不回家，他绝不会把我饶。二春啊，听话跟我回去，然后你再跑，也算我完成使命，把令交我。
3: 瞧你这一嘴的疯话，得，还是我自个儿找去吧。
4: 哎，王大妈，您可听好了，您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那您没地儿找；您要是答应了他的要求，立马就见着您。

0: 量的了。
1: 商量完了还商量什么呀？
0: 那是谁跟谁商量的呀？
1: 他自个儿跟他自个儿商量啊。
0: 这个死丫头，
1: 您看呢？
0: 依了他吧。
1: 哎，进来吧。
2: 妈，您答应了。
0: 哎，我说疯子，你现在也学会拴活橘子、插圈弄套了？二春，好啊，你欺负起你妈来了！进工厂的事儿啊，没门。
2: 妈，您还跟您闺女耍赖呀？妈，您答应了。答应了。
3: 答应什么了？
2: 我妈答应我进工厂了。
3: 哎，这就对喽。
1: 哎，我说四嫂子，
2: 哎，
1: 那不是说二嘎子也要进工厂外带着念书吗？
2: 是是讲。
0: 疯子，
1: 哎，
0: 你刚才说谁要进工厂？
1: 二嘎子呀，怎么了？我的王大妈。
0: 哦，原来是这么的事儿。二春，你过来。
2: 又什么事儿啊？
0: 我说你怎么死乞白咧的进工厂呢？是不是跟那二嘎子一块儿去呀？
2: 那他是他，我是我，难道许他去就不许别人去呀？
0: 哼，丫头，你那小心眼里想的是什么？瞒不过我老太太这火眼金睛。今儿个呀，当着大家伙的面，我把话挑明了吧。那二嘎子比你还小一岁呢。
2: 大小我没想过，反正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1: 嗯，那没错，二嘎子赶明好好干，长大了兴许能当厂长，
0: 还当马长呢。这一码子事儿啊，没门。进工厂的事儿啊，也哥哥再说吧。
3: 嘿，
2: 妈，您这可是挤得哑巴要说话呀。今儿个当着大家伙的面，我也把话挑明了吧。
3: 说，
2: 您跟我们赵爹的事儿，别人们都瞧不出来。你要是一嘴都不让我进工厂啊，就别抻在我那里头横着。
3: 你瞅瞅你瞅瞅，你把我给裹进来了。我跟你说啊，这俩孩子的事儿跟进工厂那是两码事儿，你往一块儿瞎搅和什么呀？这是
0: 得临了临了，倒落了我一身不是，我成了木了鱼改梆子，爱敲的木头。
3: 你瞅你，我跟你说，
4: 哎呦，大家伙都在呢。
3: 哎呦，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3: 啊。
4: 哎，赵大爷，刚才我听派出所同志说呀，后天咱们这儿要开大会，公审大恶霸黑旋风。
3: 真的
4: 真的，完了就把他拉出去枪崩了。
3: 哎，这就叫罪有应得。
4: 对，
3: 丁四，
5: 哎，
3: 今儿我可得喝一口。
4: 赵大爷，你悠着点儿。哎，
6: 人民政府，人民的政府啊！
7: 赵大爷，赵大爷，四嫂子，四嫂子，王大妈。

是个大喜的日子，学徒程少廷志志诚诚地伺候诸位一段小插曲儿，悟透浮生，悟透浮生，悟

老，老掉牙了，不合时宜，时宜不合呀。诸位同志，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为了表示祝贺，我程少廷献给大家一个小节目，十了年不唱了，唱得好不好的，还请同志们多多的包涵，总是我。

0: 彭少廷的一份心，我唱的这个小段就叫。
1: 可说呢，倒是唱点什么好啊？
2: 你就实实在在的唱唱你自个儿就挺好。
3: 少廷，你的心在抖。

0: 娘子，娘子，
1: 十年了，十年了，
0: 从今儿往后，谁也不许管少廷叫疯子。
1: 是，门爷没有大号，挂过头牌。

0: 少廷，咱站起来！赵大爷，我想唱，我想唱啊！可我……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赶明儿咱全院一块儿帮你编词儿。
0: 赵大爷，您瞧着，我成。
1: 成，我成，小妞子，你没听见过你冯大爷正经八百的唱过单弦儿？

0: 伙儿都通知到了吧？
1: 哎呀，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我办事儿你放心。
0: 又得嘞！
1: 我说老街坊们，走了，咱们开会去了。
0: 哎，开会了，开会了。
1: 嘿，丁四呢？快点，快点，
2: 来了，来了。
3: 哎呀，
4: 我来了。
1: 哎呦呵。
3: 哟，乔王怎么捯饬的？那是这五十多岁的人呐，这。真招人稀罕呐！
5: 啊
3: 啊！
6: 今儿个呀，是咱龙须沟大喜的日子，我把我这压箱底儿的衣裳啊都淘换出来了。我这闺女积极，当妈的也不能落后，不是？哎，
1: 那什么，那咱们走吧。
3: 哎，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大家伙儿等等。

救的仇仇报了，我的病病好了，就按得禾苗得雨露，从此我不疯不癫不傻不咧，精明厚道厚道精明，原来的疯子您再也找不着。

蒋个劲，蒋个劲才得民心呐、啊！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天下太平，万代幸福靠个劲！诚道经，信人性，信天理，信真诚，信情义，信真信善，信善尽美，更信人民，信政府，把我变成堂堂正正，正正堂堂。

0: 欢欢，爷爷等你老半天了。小金鱼，哎，小金鱼，
1: 给我的。
0: 给你的。嘿，留神，可别脆了。这可是你姑奶奶的宝贝玩意儿。
1: 姑奶奶。爸爸，家把我这天。
0: 他叫小妞子。
1: 小妞。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本期节目走进黄梅戏之乡安徽安庆，这里是徽班摇篮，戏曲沃土，皖山皖水韵戏魂，名家名段代代传，带您感受古城安庆的梨园芬芳，共赏地方戏曲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大靠呢，对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翎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这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它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呐、啊，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它都有它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

0: 等整关，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他有一套这叫起霸的城市，蹭一勒。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夜宿月映亲，万紫千红中。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我妈妈说了，我就是为钢琴而生的，钢琴是我的梦想。

0: 小琴，该调音了。
1: 要不要试试？
0: 试试。

0: 这什么曲子啊？
1: 土耳其进行曲。
0: 哦，土耳其的。
1: 莫扎特的。不懂装懂。
0: 能不能弹一首我们会的？

0: 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1: 所以我想推荐陶俊书去上大学。
2: 猫拿耗子，鸡打鸣，各有各的能耐。非按着小桃在咱们这嘎子干能活是耽误了，只是呢咱们村啊今年只给了一个名额，我本打算着你去。
1: 谢谢支书，我想明年肯定还会有名额的，我就明年吧。我刚好利用这一年时间呢，把队里妇女的勾花业务组织落实好。
2: 你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2: 机会可难得呀。
1: 我已经想好了。
2: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就让陶俊书去吧。
1: 谢谢支书。

0: 谢谢你啊，陶俊硕。你都要走了，还写这封检举信。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写。
1: 我想了很久。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你和冬梅。我和冬梅非亲非故，她帮我又图什么呢？我也只能为我们知青点儿、为兵团做这点事儿了。我不想以后这心里头有愧。
0: 实名举报对你会有影响，更何况这封信。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信都是对戴副主任的检举信，是我们营那姑娘写的，写的比你还详细。她为他打过三次胎，最后一次大出血。 子宫摘除，他所有的信我都替他转上去了，但都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说是查无实据，除了那姑娘自己说，其他的人证、物证一概没有。

0: 我给被他送走那几个人都写过信，希望他们能出面作证，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谢谢你。
1: 谢谢你，也谢谢冬梅。幸好还有你们这样正派的干部，这样的好人。那后来呢？
2: 后来姓戴的开除党籍公职，判刑入狱。
1: 哎呦，
3: 那个被他害惨了的姑娘呢？
2: 回家了。
1: 可怜呐，别亏着你给他主持了公道。哎，儿子，你刚才说你那个营教导员是个啥干部啊？
2: 相当于科长。
1: 我儿子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
2: 啥大官啊？人家冬梅他爸那官才大呢。
1: 当官不好，不保险。你不是说师部还推荐你去上大学来的，后来咋样了？
2: 哎，就是因为那个姓戴的。他是我们师里边政治部副主任，分管领导。我把检举信递交上去啊，上面还得调查。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把本来给我的大学名额安排给了别人，打了个时间差。
1: 哎，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没文化。
2: 妈，我一定争取，为了让我妈这辈子活得一点遗憾都没有。妈，我跟冬梅呀，一直在自学。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上不了大学，可知识学到。
1: 那也挺好的。周能到你这儿来一次不？
2: 农忙的时候不行，冬闲的时候啊，能整月整月的在我那儿住。
1: 啊，
2: 村里开会呀、啊，有事儿才回去一趟。白天我上班，他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屋里亮着灯，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
4: 饭都好了。
5: 洗手
4: 。喝坏了。
5: 哎呀，这么着急。
2: 现在都忙。

0: 你在家这段时间，你替我劝劝冰坤吧。他不听我的话，他得找对象了。
1: 嗯，我跟他说。妈，别操心了啊。睡了。
0: 他可想你了。
1: 快睡吧，妈啊。

0: 你们都回来，这多好啊！啊，
1: 行了行了，不用你帮忙，不用你帮忙，不用你帮忙。妈说了，你啥东西都找不着。来来，坐着。
0: 哎，你妈，
1: 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坐这儿吃
2: 啊。哎，坐吧，你命好。哎，生在新中国，这要搁过去，就你这身份，那都不能上桌。
1: 你说说什么呢？你们封建迷信，你还听他的，逗你玩。
2: 听婆婆的，婆婆说了，坐。
1: 坐这儿。
3: 来，齐了，齐了，齐了。
0: 哎呀，好。哎，齐了。啊。我带回来那腊肉呢？
2: 啊，对呀，还有我们带回来的午餐肉呢。
1: 我放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哈，那东西能放吗？等小荣回来呀，就让他们带回贵州去吧。那大山里头啥也吃不上，还有个孩子呢。
0: 看看你们这妈，考虑问题多周全呢，表扬你。
1: 不需要你表扬。
0: 来吧，来吧，咱们年夜饭开始。
2: 好，
0: 来来来，提议一下，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毛主席。嗯，来吧。哎，嗯，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欢迎你们。
1: 哎，
0: 过年好。嗯，
1: 哎，
4: 都喝了吧？
1: 得辣
4: 辣了。
2: 哎，婆婆干了吗？
5: 我
3: 喝了，喝了，喝了，来来来。哎
2: 呀，爸爸爸，我来，我来，我来。
0: 好啊，好啊。哎，你的。
5: 好。
0: 有功啊。
5: 慢点吃。

0: 我还不回来，为什么这么多肉还堵不住你嘴？
1: 你是不是忘了呢？妈妈跟你说过了，爸爸工作特别忙，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在过年的时候都回不来。说讲个儿子，
2: 我们那可自由，出门就大便，天天就。
3: 山上山，
4: 哥，嗯，爸跟妈呀，好长时间不见了。哎呀，
2: 从小山吃山呢。哎呀，
4: 风景好。你
3: 有什么山客？明白。我山里还有山。哎呀，不这样，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2: 那当然了。
4: 别开玩笑了，不行。
3: 那咋不行啊？
2: 没事，秉坤，跟我们医务睡吧。
4: 拉倒吧，我一会儿出去，我挤一宿去吧，反正哥们那么多，谁家都能待。 行，嗯，
2: 自己的事儿，
1: 都一样，两个地方，但差我们那儿雨水多。
2: 下次我也去一下。
1: 行，我带你去。
2: 好啊。
1: 好。

0: 那个饼坤来了，你甭起来了。
1: 哎，就睡着了，马上睡了。
2: 啥了？更光呀？
1: 孩子，你闹的，又睡着了啊？啥事儿？
2: 我没事，我就吃多了，消食儿，路过。
1: 那行，我找德宝去。那啥，不是，别找德宝了。德宝今晚上在我这喝大了，走了，刚走。
2: 咋喝大了？那你咋没事呢？
1: 他说跟初二吵架了，我媳妇没怎么跟我喝呢，自己咣咣咣把自己干倒了呗。
2: 真是啊，这哥们儿一结婚，咱们这当朋友的只能排第二。行，你回去吧，我找赶超去。
1: 坤儿，你也别找赶超了。
2: 咋呀？
1: 赶超今晚上吧，带对象回家见他父母。你知道对象谁吗？
2: 谁呀？
1: 初二徒弟叫岳红。

0: 快睡觉，睡觉，快快快！炳坤哥，
1: 光明，你睡了？
0: 睡了。
1: 快快走。
0: 出啥事儿了？
1: 没有，我能在你这儿住一晚上吗？

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

0: 妈。
1: 哎，
0: 找水不？
1: 等会儿吧，等你爸他们回来啊。
0: 哎，回来了。
2: 哎呀，冰坤，找水呢哈。嗯。
3: 回来了，爸。
2: 回来了。
1: 咋样？
2: 电话没打成啊？邮局初八才上班。
4: 哟，吃饺子。
3: 啊、
4: 哎，
3: 妈说了，滚蛋饺子，涮腿面。
1: 哎。你们明天呀、啊、就要走了，小荣也回不来，这一家又没法团聚了。
4: 以后还有机会呢。
3: 这主要怪我。
2: 哎呀，啥叫怪你呀、啊？冬梅，秉义的爸妈就是爸妈，你爸妈不是了，过去都不让见，现在让见了。要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先去看看你爸妈去。哼。
3: 谢谢爸。
2: 见到他们。替我们带个好吧。
3: 嗯，一定。
1: 这邮局也是的，初八才上班。哎
4: 妈，我姐初八前肯定能回来。
2: 老太官啊，你是不知道啊，春节这火车票多难买啊，那

0: 火车上挤的那人都挤成什么样了，周荣他们这还带着孩子呢。
1: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是不回来，你发个电报回来，你这不知道家里人挂过
0: 你说多少遍了，说多少遍，初八上班，初八上班，行了吧？
1: 你急啥呀？
0: 我没急啊。
1: 我说走，我不想跟你说话，你烧水去吧。
0: 行行行，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话。
2: 我烧着吧。
0: 那
2: 你歇会儿，歇会儿。
0: 那怎么的？我到外边去冻着。
3: 哎，行了，
1: 别理他。
0: 真是，嘿，哎。
1: 那秉义啊，
4: 啊，
1: 明天你就走了哈，你们哥俩还没好好唠唠，唠唠呗。
4: 啊，秉坤。

0: 上来吗？
1: 你让我来吧，从来都是我带你，来下来。
0: 你知道去哪儿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妈，让你跟我说啥？
1: 走。

0: 到了
1: 啊。
2: 哥，你先等我一会儿吧，我征求一下他意见。
1: 行，你去吧。
2: 光明，你姐呢？我找你姐商量点事儿。
3: 我姐带楠楠去打针了，楠楠发烧了。
2: 哥，
1: 咋的了？不愿意见我？
2: 不是，郑娟。楠楠咋样？
4: 退烧了，没啥事儿，就是普通感冒。
2: 啊，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对不起。
4: 劝劝明坤，我不知

0: 哎呀，大冷天的，这帮人去哪儿了？这是。
1: 反正饺子也包好了，咱先吃，等他们回来再煮。嗯。
2: 嗯，我呀，让秉义跟秉坤说说搞对象的事儿。
0: 孩子的事你不要管，行不行啊？
1: 哎呀，那除了这事儿，别的事儿还用我管吗？
2: 行行行行行，来来来来。
0: 哎呀，
2: 我忘管，
0: 你什么都管啊？来来来来，
1: 哎，看看，伸个手，
2: 就这点事儿我能管？
0: 管管管！哎呀，真是不嫌累。

0: 咱光字片的姑娘还真没有比上郑娟的，
1: 是吧？但我不光看着她长相，
0: 自尊心强，善良，人品好，
2: 难过
1: 就是命不好。
0: 跟你说个事儿啊，是关于你嫂子的。

0: 当时他正在经期，之后闭经差不多一年，结婚以后迟迟要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说是不孕，医生说可能跟那次掉井里有关系。
1: 阿哥，妈一直老说，说女儿的儿子是外孙子，只有儿子的儿子才是孙子。妈是不是老催你要孩子？
0: 可不。
1: 那你咋说？
0: 工作忙顾不上呗。
1: 那不能忙一辈子。
0: 实在拖不下去，就说我不孕。
1: 高，哥还是你高明。那我的事儿咋办？
0: 说实话，宾馆。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
2: 爸妈要是你这态度就好，
0: 想都别想。这事儿别跟爸妈再提了啊，开玩笑都不行，完全超出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咱爸开明，所以才问我呀？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啊，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我能理解爸妈态度。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2: 我肯定不会变。
0: 多少海誓山盟最后都成了笑话，会不会变谁也保证不了。

0: 你说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一家人齐全？这个回来，那个回不来，那个回来了，这个又不回来。
1: 哎呀，你总是这个样子，下次我看谁还敢回来。
0: 哎呀，不是说好的你去打个长途吗？问问蓉他们啥时候回来啊？
2: 有人吗？
0: 谁呀？
1: 哎，有。
2: 请问周炳坤同志的家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啊，是是是，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我是炳坤的父亲，这是炳坤的妈。
2: 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的主编。哦，我叫邵静文。
3: 那您屋里请吧，屋里坐。
2: 不用了，不用了。周炳坤同志呢？啊，
1: 炳坤去火车站送人了。啊，
2: 送人？送谁呀？
1: 啊，送他哥和他嫂子。
2: 哦，啊。哦，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刚刚听说呀，著名诗人冯化成同志是你们的女婿啊。
1: 是
3: 是是是，
2: 所以非常冒昧的前来拜访。不知道化成同志回没回来啊？
1: 哦，还没有，我们这不是等到初八，等邮局上班以后我们去给他打个长途的。
2: 要等什么初八呀？我们单位的电话就可以打长途的。
0: 是吗？
2: 现在就可以去打呀。
4: 喂喂，哦，
1: 我找郭成接电话呀。
4: 哦，那好吧。

0: 去工地了。哎，那冯华成同志确定回来吗？
1: 是这么说的。
0: 哎呦，那太好了。不过他现在人在贵州，要到我们这儿得倒好几趟车呀。万一哪段路上赶上天气不好，那很有可能就会耽误啊。这么着吧。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儿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等华成同志回来，请你务必把这个交给他。拜托您了，
1: 好，
0: 还让您跑了一趟。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请。
2: 下班了。
3: 回来了。
1: 啊。爸，你胡的？
3: 废话，不是我胡，还你胡的？这么大的人，眼力劲儿都没有。开春了，弄点泥，把外墙一抹抹，房子就跟机器一样，总得维修啊。哎呀，塞塞塞！我跟你说，你再塞再塞，我这包就完了。
4: 少说两句吧。干活的时候最烦人的指手画脚。

0: 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
1: 我带上。

0: 冰棍，对不住你了，咋了吧？还疼不？
1: 该跟宝开那个玩笑，不用听你妈的。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结婚呢，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对咱们男人来说呢，能找到一个好媳妇儿，这是最重要的。
0: 啥叫好媳妇儿？像你妈那样，那就是明事理，能干。 别的不说，咱们家一门三个孩子，都是你妈一手带大的，个顶个的优秀啊！
1: 我不行，
0: 那得怎么说？百善孝为先，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个孩子里面，冰棍，你是做的最好的。哦，我可差点忘了。 等你姐他们回来，把这个交给你姐夫。杂志的主编呢，要约他一个稿子，跟你姐夫说，别怠慢人家，好歹呢，这是咱们家乡的杂志，能写就给人家好好写一篇。

0: 试试啊！不客气。啊，哥，小燕，叫你半天咋的？认不出我了？有这么大变化吗？你咋这样了？就刚出小月子嘛，怕凉着了。最近家里事儿多，也顾不上跟你们见面。 德宝他爸脑血栓，他妈在医院守着，我就刚去送完饭回来。德宝呢？我下班就没见他。拉地板车去了，帮人送煤，能挣点是点。他爸那医药费厂子里不给报，说是没钱，等有钱了再报。你上哪去啊？我回家。哎妈，太好了，赶紧捎我一段吧，腿都软了。走，小燕。
1: 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要孩子，该趁着年轻多玩两年。这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就不是自己了。
0: 你自找的吗？我跟你说实话啊，那年初三那晚上，我根本不信德宝钻你被窝。
1: 那你觉得是咋回事啊？你钻德宝被窝呗。哎呀，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那天晚上，我跟他啥也没干，他是钻我被窝了，没干成。但我一口咬定就是他干的。
0: 真行！
1: 被他吹口琴的样子给迷住了，就想啊，他要天天在我身边，天天吹口琴给我听多好。现在啊，口琴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走，
0: 坐好了。
1: 嗯。

0: 那你辫子呢？
1: 早剪了，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实还挺怀念以前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时候。哥，作为过来人，你的亲干妹妹，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你很美好，婚姻很苦恼，你现在还没结婚，还有的选，在你选的时候把我说的这个话做个参考。
0: 为啥还光面？说话这
2: 我姐说
3: 光明，
2: 我先回去了，平东哥。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庄有多深的感情哈，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

0: 同学里有些人，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
1: 干啥呀？
2: 以后别再跟吕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1: 是周炳坤家吗？这是月月。
3: 咋回事？周荣呢？
4: 别吵了，别吵了。
5: 怎么了？这是
6: 打起来了，
7: 要扣住了，扣住了。
8: 如果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被定性为政治事件，
9: 我也。
10: 妈，妈，
11: 请看《人世间》第十一集。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7: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8: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9: 全家五口人，三家凑到一块儿。

0: 回来了吗？
1: 慧儿，你回来了，快，才回来，电报电报，贵州来的，你看看。
0: 三月回家，周荣。你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你别担心嘛，人家那大山里头，那通讯交通都不方便，你咋样？
1: 行啊，好啊，你这一窝蜂回来了，再一窝蜂走，妈也受不了。细水长流挺好的，快洗手吃饭吧。
0: 哎，咋又是白菜嘛？
1: 这儿呢，这儿呢，看。
0: 不是腊肉啊？啊。不是说给我姐留着吗？
1: 这不是不知道你姐啥时候回来吗？那你咋的冻上了？
0: 冻上。
1: 行。哎，妈给你加两块啊，剩下的妈冻上。
0: 再给我一块。

0: 行啊，效果不错啊。哎，你出来了，孩子谁管呀？
1: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哎
0: 呀，我现在只要一离开那个家呀，哇，就觉得外面天宽地宽，浑身快活。哥咋还不来呀？我妈说两个小时之后我必须得回家。我妈一周帮我看六天孩子，
1: 只有星期天能歇一歇，
0: 多好啊！得记了吧？当初还不愿倒插门呢，得记了吧？于红，你一定要吸收师傅的教训。
2: 为啥呀？
3: 不是春燕咋的？你家有儿子了，让我松姐绝后啊？
0: 哎，你努点力呗，快点呗，哥来了。哎，
4: 红儿，
5: 红儿来了，
4: 哎，都来了啊。
5: 哎，同志，菜单。
0: 好嘞，
5: 今天我请啊。
6: 你不请谁请？你张罗
3: 怎么？
0: 就算你张罗的，也得我哥请啊。
5: 干啥呀？我俩挣一样多。
7: 吴姐，
0: 你又没有家庭负担。
1: 在这儿。
7: 回来。
6: 哎，啊，哎，不是这样，咱哥几个呗，咱一人出点，哎呀，一人拿钱。
0: 就你冲大哥的。你们不知道，他俩姐姐返程以后半年多了都没找工作，就吃我俩跟他爹。
6: 干啥呀你？能把嘴闭上？
0: 不能。
6: 这咋的？你还晒脸了是吧？
0: 我晒脸咋的？不，
6: 你干嘛呀你啊？
5: 干啥呢？坐，坐坐坐。
7: 来，请道上
5: 啊。你坐。干啥呀？咱不是说好吗？以后每年至少聚一回，大家好长时间不见了，都忙这忙那的，今天好不容易见一回，干啥呀？
6: 没事没事啊。
0: 就是。有我哥在呢，想吃啥尽管点，反正是他给结账，对不？
5: 对。
0: 服务员，哪个菜最贵啊？哎呀，要不就炒一本吧，把他吃这个穷鬼。
6: 来这样吧，我整一个那个驴肉段。
0: 我要一个溜烧猪大肠。
3: 我媳妇儿大拉皮儿。哎
0: 呀，啥那个锅包肉，锅包肉。
6: 那个炸个茄盒，
8: 你姐愿吃那个。
7: 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行。
5: 吕川来信了啊，说你们一个个拉家带口的，就把信寄我了，让我给你们看看。
1: 好，那念念呗。
5: 念念，我看吧。见字如面，请代我向国庆、吴倩、春燕、德宝、赶超、于红等
0: 是谁呀？
5: 等啊，问好。我来这里的一个学期，感受很深。
9: 我的同学里有些人，
5: 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还有一些随大溜的250，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完全不过脑子。当然了，更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有独立思想，有勇气。我深信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真正的关心，而不是嘴上说说，心里头只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这家伙刚离开建阳厂不到一年，这开始巴巴给我们上课了，
6: 哎呦，他家不是小业主吗？这咋还推荐上桥了？
1: 我说心里话，应该坤儿去，表现好，出身好，不知道咋的，川家突然冒出个烈士，那烈士那必须优先。
6: 那是没毛病。
5: 那怎么我还读不读了？
1: 别读了，闹心。
0: 对，
1: 我看两眼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
0: 大爸，
1: 这啥字儿？
5: 丽。
0: 人家都读啊。
1: 没文化。
5: 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
3: 干啥？
1: 咋呀？
3: 不让念了。
1: 咋的？
0: 哎呀！
6: 干啥呀？
5: 没事，
6: 没事啊，没事。
1: 咋了？
0: 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是单位的标兵，部门的领导，最近经常让我们去上面开会，传达一些内部精神。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记住三点：一，吕川的信，咱没见过，没听过，不知道；第二，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

0: 行了，别的想也白想。第三，哥，以后别再跟吕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1: 哎，他要给我写的。拿
2: 这个。
3: 同志，
4: 哎，
3: 咱的菜好了吗？
4: 马上就来。
3: 哎，再来六瓶啤酒啊。
4: 好嘞。
5: 这就是我女婿
6: 哦，
5: 长得还行哈、
6: 啊，岂止还行啊，才貌双全，大娘您福气啊！
5: 哎呀，我小儿子下班了，
6: 哦，
5: 景坤呐、哎，家里来客人了。
6: 哎，你好，
7: 你好，
5: 是那个啥什么杂志社？
7: 啊，那个金土地杂志社了吧？
6: 对对对、啊、
5: 对。
7: 邵静文主编，对吧？
6: 是是，
7: 我爸跟我交代过您的事儿
6: 啊。
7: 那个我姐夫过两天就回来了。
6: 刚才大娘都跟我说了，冯老师回来了，记得通知我啊。哎呦，就不打扰了。
5: 哎，别别别，留下来吃饭。
6: 不不不不不，我走了走了。
7: 那我送送您。
5: 哎，慢走，
6: 留步留步留步。哎，留步留步，
7: 走了走了。
6: 哎哎哎，哎，留步留步。
5: 哎呀，
6: 哎，您听啊。
7: 哎。哎呀，哎妈，你现在虚荣心是不是得到极大满足啊？
5: 那是啊。哎，你就说哈、啊，细想咱这光字片就咱老周家的孩子最有出息。
7: 哎，我差点意思。
5: 你差点啊？你是差点儿，不是你差。你爸说的好，这叫各有所长。你孝顺啊，你比他俩都强。妈现在出门啊，那脸上老有光了。你说这人老了比啥呀？还不就比孩子吗？我是真想你姐了，这你姐呀，点变样了啊！一晃都7年了，没见她，孩子都这么大。
7: 谁？
8: 请问是周炳坤家吗？是周炳坤家吗？
7: 啊，是
8: 啊。你是周炳坤？
7: 我是。
8: 这是月月。
7: 谁？月月。
8: 冯月，周荣老师的女儿。是月月吧？
5: 是。那你是谁呀、啊？
8: 哦，我叫郭成。
7: 啊，一直替我爸写信那个。
8: 哎，对对对。
5: 咋回事？是咋回事？
8: 后来啊，我就调贵州了，单位离周老师家也很近，我经常去他家呀，向冯化成老师请教，我也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
5: 不是，周荣呢？
8: 啊，是这样的，他们呀本来准备春节就回来，票都买好了。但是没挤上车，这带着孩子呀确实很难挤。
5: 是
8: 有一回啊，我过年回去，我是从那个窗户爬到车厢里边的。这次单位安排我节后休假，我跟周老师他们都说好了，我们三个一块儿回来，然后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是四平人。
5: 不是，我就问你周荣呢。
7: 啊，你先别急。
5: 不是，周荣呢？
9: 小叔叔肚肚饿。
7: 哦，
5: 你确定柜子里面那铁盒子里面有桃酥？快快快，
7: 来。来，上舅舅这儿。
8: 哎，舅舅
7: 啊，
8: 放过来吃。这是舅舅啊，
7: 来舅舅这儿啊。
5: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别招他了。你说，孩子他，我家周荣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8: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5: 那能有啥事儿啊？临时。
8: 大娘，我在周老师和冯老师面前就是个学生，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做，老师不说的我也不好问，是吧？哦哦，对了，这个是周老师写给我的你们家的地址，你看看是他的字吧。
5: 我快看看。
7: 书记
5: 说啥事回来了吗？
7: 没有。
5: 这死孩子，可吓死我了。 小子。
7: 妈，你赶紧别让人一直站着，这抱孩子一直。
5: 哎呀呀，你看。小郭，来来来，月月月月，来来来，
8: 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啊，
5: 妈妈，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哎呀，那就现在有点认生，你坐下歇口气儿，饭都在锅里，你快给小郭盛点。
8: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得赶紧走，赶火车。
5: 哦，那你家里有啥，你都给他带上。
8: 真来不及了，这样你赶紧跟我去趟火车站，你姐给家里带的东西啊，我全存那儿了，我带着孩子刚才拿不了。
5: 那行，
7: 那就赶紧走走走走。
5: 那你快骑上自行车啊，别耽误了他赶火车。
7: 知道了吗？
5: 过来，月月。那来来来，月月。哎呀，姥姥给他锁啊，姥姥给他锁，不管啊。来，啊，看，桃酥。把这个放下。
4: 来，拿好了啊。
5: 来，拿桃酥啊。
4: 火车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出了故障，停了三个小时，我们就下车透风。
10: 我你吃啊，我
11: 不吃。
10: 还
11: 问
5: 你吃，你拿这个
10: 吃吧吃吧。哎，他怎么不吃啊？
5: 不知道，他们在休息。
10: 他们在说什么？
5: 哎呀，鸡说的话人听得懂呀。
10: 我听得懂。
5: 他们说什么啦？
10: 他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
8: 月月太厉害了，观察之细腻，想象力之丰富，表达之准确，将来一定出一栏胜一栏。冯老师，
5: 月月，
12: 我刚写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我给你们念念。
4: 冯老师，
10: 妈妈，我要尿尿。哦，
5: 走，妈妈带你去。
8: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我们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聚众闹事，转移斗争大方向。
12: 国企是跟这有什么关系？我给你念念啊，悼念周总理，看呀，看呐，10000只天鹅展翅，搭起一座洁白的天梯，10000只孔雀开屏，化为一道奇异的彩虹，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升腾，正在融入中国之记忆。周总理，华夏神州都因为你的离去而哭泣，你是无私的公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3: 这诗能不能借我抄一下？
5: 谢谢，
13: 同志，我先抄吧，我写得快。
4: 不行，我还没抄，
13: 我很快。
4: 哎，
13: 不行不行，我还抄呢，给你
4: 一个一个来。
14: 哎，同志，
13: 等我抄完就给你了，你急，
4: 别着急，别抢我的，
13: 别抢，
4: 别抢了，
13: 同志们都住手，别抢。
12: 这事儿是因我而起的，
4: 你是就是
15: 你也走。
12: 不是，这是个误会，快撤！
15: 要不怎么办？你给我抄！
12: 抄诗！这是个误会。同志，同志，你给我解释。
14: 快
15: 走，走，
5: 怎么了？这是？
15: 周老师出事了，打起来了，冯老师被抓走了。
5: 月月，没事没事，妈妈在，我妈妈在，妈妈在。
10: 爸爸，
5: 你帮我拉着点孩子。行，帮我把孩子送过去啊。月月，听叔叔话啊，跟着叔叔走啊，听话。哎，拜托了。
4: 冯老师太书生气，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

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被定性为政治事件，那冯老师……对了，写着你家地址那张纸的正面，就是冯老师写的那首诗，留个纪念吧。

咋样？好，这难客亲了，这血缘呐是挡不住。我先烧点水去，你先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出来收拾。

0: 的呢？
1: 妈。
0: 啊。
1: 妈。
0: 出啥事了？
1: 我。我姐，不是我姐，我姐那个带的鸡蛋让我给打碎了。
0: 你是想吓死你妈呀？鸡蛋碎了就碎了呗。你也是的，怎么大老远带什么鸡蛋呢？因为这点事儿呢还掉眼泪儿。你妈要像你这么不经事儿啊，早死一百回了。
1: 妈，那你经历过啥事儿我不知道。
0: 我要跟你说了，你别告你姐啊。
1: 啊。
0: 我当时生她的时候吧难产。那医生就过来问我说，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他问我保谁。我说宝大人，那时候你哥两岁半，你姐刚生，妈没了，那俩孩子一个都活不了嘛。后来呀，你爸知道了还夸我呢，他夸我呀，这个女人不一般呐，能经事儿，尤其是大事儿，绝对拿得起来放得下。
1: 妈，那我跟你说件事呗。
0: 说呀。
1: 你坐。你坐着，我跟你说。

我跟我姐，跟我姐夫，就没人给带走。现在就怕丁先生政治事情。妈，妈，妈，妈。

0: 唐宁波，唐宁波，唐宁波，唐宁波，别动，别动，危险，危险！
1: 周炳坤电话，长途的，
2: 请假了。
3: 师傅，过来。
0: 别动啊！我去找电工，
3: 来帮个忙。
4: 炳坤吗？

0: 是我。
1: 喂，周荣。
2: 啊，也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起因确实是因为冯化成，但是他根本没动手。我怕有些人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3: 我得马上回趟贵州，请他们单位出面。
2: 女儿，我托人送回家了，不知道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去你家。那怎么联系你啊？
2: 拍电报吧。
4: 电报，好。
2: 谢谢啊。
4: 嗯。

0: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所以炳坤啊，医生说的话呢，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
1: 那打算怎么跟我姐说呢？
0: 你啥意见啊？
1: 那别说了。
0: 行，先不说。
2: 严宝，
3: 谢谢啊！啊，
2: 你先忙，我走了。
4: 家中一切好，蔡小光。
5: 奶奶，你起来呀！奶奶，你怎么不理我？奶奶，你起来呀！奶奶，你起来陪我玩。奶奶，起来。
1: 月月，嗯。姥姥累了啊，你让姥姥睡一会儿，歇一会儿，好不好？啊！
5: 舅舅，我可想我妈妈了。
1: 啊！舅舅给你拿桃酥吃，好不好？啊！我自己拿着吃。
6: 炳坤，最近家里多亏你们了，姐在这边也挺好的，别担心。华城单位同意出面，华城在单位表现一直很好，单位出面肯定会起作用。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请放心。

来，给你擦屁股啊！来，拿屁股。哎，哎呀，你说说，你舅舅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拉这么臭！

0: 我现在边工作边等他们单位的消息。月月看来得暂时住在家里，给你添麻烦了。时间不会很长的，有急事可以找你小光哥帮忙。周荣。
1: 哎，秉坤，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2: 我请几天假。
1: 哦，

0: 啊，炳坤啊，歇会儿吧。我就手儿就给灌满了，算了。咋的，婶儿有事儿啊？啊，来，你坐。炳坤啊，婶儿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呢，这也不是常法，对不对？ 哎呦，我没事啊，你多少困难我都能克服，但是你不能总请假呀，你还是得跟你爸、你哥说，让他们拿主意。现在家里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扛。婶儿，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就想来想去吧，有这么几个方案吧。 你说第一个方案就是我跟我哥、我爸他们说，咱说了他们能咋的？他们就不工作了，回来照顾我妈。那不现实吗？那你要说不工作了，那就我不工作了呗，这就近。哎，
1: 不工作可不行啊！
0: 那既然不工作不行，那就不能告诉我哥跟我爸，那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啥忙，就干着急。第二个方案就是我谁也不说，我自己扛着。但这显然也不行。
1: 那第三个方案就是，我就寻思着，要不然就花点钱，找谁帮帮忙。哎，那得找一个知根知底、靠得住的人。你说说，你们家啊，这一老一小。
0: 婶子，你帮我寻思寻思呗。哎，
2: 我听他妈和他那两个姐姐都在家闲着呢。
0: 行倒是行，关键是我不好跟人说呀，都是街坊邻居呢，咋谈钱呢？
2: 我跟他说，我去说，你打算给多少钱呢？30，要35。30都多了，就30，我去跟他们谈，就说是我的主意，不说你。他们都知道我跟你妈的关系。啊，
0: 那就麻烦婶子了啊！这段时间一直麻烦你。
2: 春燕得把孩上班，那还有孩子在家没人照顾。你这是跟我客气，快快，你挑水去吧啊！趁现在水站的人少，一会儿大伙都下班了，哎呀，还人多，还得排队。哎，对了，一会儿你挑完水回来，得看着月月，我去国庆他们家说。
3: 庄师，庄师，在哪？
2: 好着呢。
4: 中午，给你烀茄子啊。
5: 这咋样啊？我得换一个房大的。我姐家孩子。哎呀，忙着呢，大姐。嗯。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行，回家。那没事儿，我先回去了。你买菜吧，反正春燕他妈现在去找国庆他们家帮忙去了，应该没问题。你赶紧买菜去吧。走了，咱们啊。

们证明。

0: 春燕妈说国庆的二姐分配工作了，都已经上班了。那大姐也有信儿了，就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国庆他妈就得在家给国庆带孩子。所以我过来就问问你，你说那个办法啥吗？
1: 我去照顾你妈和月月。
0: 那男的呢？那男的咋办？
2: 我男的有我。
1: 我带着光明和楠楠一块儿去，一个呢孩子在我跟前我放心，再一个省得别人说闲话。我白天去晚上回来。
0: 你这去了带俩孩子还伺候一病人，那这纸盒肯定糊不了了，这钱我出。
1: 水自流和骆世斌出事以后，这钱不一直都是你出的吗？他俩游街的时候我妈看见了，回来就告诉我妈走之前给我交代了后事，把孩子送人。她说那样的话我卖冰棍儿，或者是干点其他啥零活，我跟光明就能活下去。我那时候还真没想过把他送人，送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你带着钱来了，你跟光明说你每个月都会来，你真的每个月都来带着钱。我其实好几次都想问你，你那钱哪儿来的？我又怕问问那该咋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你每个月送来的钱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那时候男的太小了，我带着他我啥活我也干不了。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你那钱咋来的？
0: 我那钱我把我们家家传的镯子偷偷给卖了，卖了1200块钱。后来你不让我送钱，是不是怕这钱来路不对？
1: 我怕你出事儿。

0: 要没有你那钱，我们真活不下去。所以我都想好了，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去把这事儿给拉了。
1: 姐，咱明天就去秉坤哥家吧。

0: 怕人说闲话？
1: 不是，我是怕人说你闲话。
0: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1: 我不怕。

0: 怕人说你。
1: 只要不给你惹麻烦，我啥也不怕。

0: 咋了这是？
1: 还有脸哭？
0: 咋了婶儿？
1: 你让他自个儿说。
2: 给我包婶儿。
0: 啥？婶儿是你叫的吗？
2: 我又看奶奶在上泡汤刷碗。
1: 他就端着这碗往水缸里放。
0: 那不行，那能行吗？那水缸里刷碗，那一缸水不就废了吗？还得刷缸，是不是？
1: 那都是小事儿，哈，一头就栽到水缸里去了，差点没淹死。你说，这要是把孩子给淹死了，我怎么向你交代？你怎么向你姐交代？
0: 不能这样，这太淘了，知道吧？哎，啊，啊，
1: 带孩子难。给别人带孩子就更难。

0: 学习比干活累。
1: 哎，坤儿，你看谁来了？
2: 川儿，
1: 你家怎么样了？
2: 我家我雇了个人，你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3: 一下汽车这就闻见酱油味儿，我这还头一次来酱油厂。
2: 哎，马叔。
3: 哎，叫门。
4: 老马，老马去开会，非要拐个弯儿过来看看你们，主要是看看李川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
3: 哎呀，你们这儿的工作环境看来还比较艰苦啊。小吕啊，
1: 哎，
3: 我看这样，你先在这儿干着，这厂子里的人呢你也熟悉，你将来有机会了再去上大学，好吧？
1: 嗯，
3: 是这样，这上边呢找我的外调，无意当中呢找到了李全元的家人，这李全元是他的小叔叔，是我们军里的文化教员，当时呢就觉得他是富家子弟，跟家里断绝了关系，参加了革命，牺牲的时候啊只有25岁，我呢是他的学生之一，
0: 还得麻烦马书记出面，是我做事太不谨慎。
3: 哎呀，就你这个年纪，谨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敏锐，要热情，要有棱角。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能干事的干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不是你们知道这是谁说的吗？啊，
2: 鲁迅吧？
3: 对，没错。你看，一看这小时候是看了不少书。
4: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

0: 杨燕儿现在是他们单位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给她多摁着个地方。这小媳妇长得真俊，那她就是秉公家的保姆了。我这儿正好有一手我姐夫的事，她人在贵州，但是在北京的师哥界那到处都是她的传说。
1: 为什么抓她呀？
2: 她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
3: 童话城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4: 谁是周笔坤？
5: 请看《人世间》第12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

0: 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青山碧流，黄梅生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练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啊，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折》，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啊，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匪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

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由金不换、张红雷等主演的豫剧《伙夫县长》。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尽收，气闻千折。
1: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容天地众生。
2: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石根素人，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
1: 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一桌二椅，还有他的好闺蜜大正。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默契姐妹花。
2: 朋友们，你们好啊！我一桌二椅又返场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他可又来整活了。
2: 我还带来了我的好闺蜜大正。
3: 大家好，我是京剧舞台上站在一桌二椅后面的绣花幔帐。当我和一桌二椅妹妹强强联合时，主要有以下三种组合哦。组合一，帅帐。
2: 我的大座在舞台中间，后面放俩椅子，椅背朝外。
3: 我呢就站在妹妹的后面。
2: 这种组合用于元帅升帐等场面。
3: 组合二，楼帐。这回是我站在舞台的 C 位，
2: 我躲在大帐的后面，我扛着演员就能表现楼帐了。我可是能扛起诸葛亮的女汉子。
0: 真是好大的力气。
3: 组合三，床帐。没想到吧，这次舞台 C 位还是我。
2: 我和姐姐一起表现卧室的场景，
3: 大家可以在讲干道书中看到我们哦。
0: 一桌二椅和大帐不愧是默契姐妹花，两人联手几乎能代表各种京剧场景。你还知道一桌二椅的哪些组合呢？欢迎留言讨论哦。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将军，西夏县有消息了！
1: 快说说，派去的第三任县长到了
0: 没有？
1: 没有？这么说，他还在半道上？
0: 他在半道上都听说了。这第一任梅县长叫土匪，割了一只耳朵；这第二任梁县长又叫土匪，剁了一只手指头。哎，这第三任新县长一听说，当时吓得都半身不遂，说啥都不敢了。
1: 大胆混账王八蛋！
0: 大将军，
1: 我堂堂的大将军，亲自委任的县太爷，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李副官，
0: 哟，
1: 马上派人追他回来，先打四十军棍，叫他右腿走不成路，给我爬到西夏去。
0: 是，大将军，还有这个，
1: 这又是啥玩意儿？
0: 西夏县首府魏静斋胡同26名乡绅写给大将军的呈字，请求速派县长。
1: 派县长，派县长，我到哪儿去给他找个能行的县长啊？我叫你张榜招聘预备县长的事儿，你去办了吗？
0: 办了。
1: 有人看榜吗？
0: 看榜的不少。接棒了没有？
1: 没有。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多吃粮饷的，到了紧要的关口，连个露头的也没有啊。哎，要不你先替我当一阵子行不？
0: 我
1: 啊，
0: 大将军，我这个副官咋来了？那老人家还不知道，要不是俺三姨他姑父金子的表妹。
1: 别说了，请各位团长。
0: 是，请各位团长。
2: 请各位团长。
3: 立正！
4: 将军，
1: 你们都给我听着。
3: 是。
1: 咱们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
3: 是。
1: 咱们都是为了占地盘。
3: 是。
1: 要是再派不去县长，咱们没军饷，没粮食，困死你们这帮兔崽子，饿死我这个老王八蛋。
3: 是。
1: 什么？
3: 不是。

0: 将军，有人结帮了！
1: 有人结帮了！
0: 是，
1: 哎，快说说，这个人可有文凭
0: 没有？
1: 可有功名？
0: 也没有。
1: 哎，那他是哪里人呐？
0: 他是咱将军府的人呐。
1: 哟嗨，咱府内出能人了？哎，他是哪个？
0: 他说大将军一见就知道了。
1: 好，快请，我要亲自见见。
0: 有请结帮人，
2: 有请结帮人，
3: 请结帮人了。

0: 我当谁呢？马糊涂，你瞎闹啥啊？
1: 我马糊涂可不是瞎闹啊。
0: 马糊涂，就凭你个烧茶煮饭的活佛，也想去当县长？
1: 大将军，我跟恁老十几年呐，孬好也学会了几手，去当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有啥不中啊？
0: 这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啊。
1: 鸟，我是人呐。
0: 哎，我是说嗑瓜子嗑出个臭虫，啥人都有。
1: 这话听着真别扭啊。
0: 马糊涂，你真要去当县长？
1: 想炒炒这道菜。
0: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呐。
1: 有道是隔行不隔理呀。
0: 你只会炒菜做饭，可不会上当立案呐。
1: 那张帅的也是从大杂这才熬出来的呀。
0: 马糊涂，这当县长可不比同路堂。
1: 大将军。

0: 种火别拿火不开，拿火嘛干柴丝草分两样，流心冒烟火上吧，只要来精心配料那种火口出锅装盘，味儿的都漂亮，我的喜家鲜我平平安安安安平平，我平平安安安安平平，稳稳当当的做大汤啊，啊里做做着做大汤啊。
1: 一前便没这头三人先张，可都有功名有学历呀、啊、
0: 心眼不正着要吃家常饭呐、
1: 啊、这第一人先张姓梅，是个进士、
0: 他见了前一天都不进士了。
1: 这第二人先张姓亮，是个秀才，
0: 秀才秀才就知道露菜。
1: 这第三人先张姓邢，是个
0: 大将军，大将军、你看看你派出这三位先将的名字加到一块，叫个没良心呐、

0: 我选。
1: 什么油盐酱醋花椒大料陈粉料酒味精豆浆麻油白醋桂皮辣酱金针木耳蘑菇生姜白饭芥末红糖冰糖煎糕猪大还有高汤有味有色南北名酿阿拉潘呐阿拉潘呐。

0: 马虎头，只要你能当好这个县长，在河南这块地盘，我给你出书立传，叫你流传万年。
1: 哎呀，太谢谢您的吉言了。
0: 哎，那你不能是个光杆县长吧？
1: 啥光杆县长啊？你看看牛铃根是我领养的没爹没娘的苦孩子，我走到哪儿得把他带走啊？
0: 只要你能给我当家，这厨房的伙计你都带走。
1: 那你老人家吃饭可就受委屈了。
0: 伙夫好招，这伙夫县长你可是鞋子拉屎独一份啊。来，把我的好酒端出来，我要给马县长送行。
1: 哎，慢来。哎，那老人家是富贵长子，喝富贵酒，我有一瓢凉水足够对得起我这马糊涂这瓜下水了，怎么一水对酒，各遵自便吧。
0: 你小子是耗子啃盘子，口口有词啊。来，快接为人壮吧，祝你马到成功。
1: 多谢大将。

0: 夜深沉，
1: 李铠甲，
2: 金银财宝送县衙。
3: 为权势我把血本打，送上太太凤仙花。

0: 心肝宝贝儿，你可不敢假戏真做呀。
1: 那真要是一见钟情啊，也由不得我了。
0: 哎呀，这
1: 咋要变卦？我还不爱去呢，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哎呀，我的宝贝儿啊，那土匪一天不出，我为么就一天别想过那安生日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一回啊，我都豁出去了！我给
1: 看你那熊样吧！哎呦！
0: 哎呀，宝贝儿，你又咋了？
1: 崴着俺的金链啦！
0: 哎呦，你是想让这全西夏县的人都听见？起来，快走，快走、啊！
1: 哎呀，这黑灯瞎火，没吃没叫，我咋走嘛？
0: 哎呀，我的宝贝儿啦，快到了，你就将就着再走几步吧！啊，起来，起来！
1: 你回家把咱那头小毛驴儿牵来，俺骑着走。
0: 儿，哎呀，算了算了，这一回啊，我当一回驴，我拖着你走。
1: 你背我？
0: 我背你？
1: 那你是驴
0: 啊？
1: 你真是

0: 背，
1: 我来背，我来背。
2: 少占我的便宜啊！趴下。
1: 是是是。
2: 拿住。
1: 是是是。

0: 洗澡啊，来到了空衙内，掀开一张
1: 灵儿啊。
2: 师父，
1: 都说这西夏县是玉米之地，富庶之乡，怎么连县衙门都弄成这般破败相啊？
2: 师父，这就叫富了和尚穷了庙，都顾自家捞钱票，不捞卖不捞。师父，这回呀、啊、可该你捞了。
1: 哎，该我受罪了。咱们出到此地另立炉灶，想炒炒这道菜，要是不受点罪，那谁都来当我这个县长呢？
2: 师父，没有你啊，我也活不到今天。不管受多大罪，我都跟你。
1: 灵儿啊，咱们爬山涉水，走街串巷，翻贫问苦，水户爷和彩霞姑娘这家人，咱们非找到他不可呀！一句话，这面要是揉不进刀，就没法做锅下菜呀！
2: 您就放心吧，
1: 灵儿。
2: 师傅，
1: 关上门才是师徒，在官场上你可叫我县长啊！
2: 那我就是师爷了。
1: 牛师爷，
2: 马县长。
1: 牛师爷，
2: 马县长。
1: 啊！
3: 县长大人，有人求见。
1: 哦，这是谁的耳朵这么长？我前脚刚到西夏，这火还没点着，这佐料可就到了。
3: 是西夏县首富魏敬斋，
1: 就是自称魏老善人那个大财主。
3: 正是，还有两名乡绅。
1: 哦，
4: 师父，买卖来了。
1: 好，先开一巴掌，传他们进来。
3: 是。
1: 哎，赶快换件衣服啊。
4: 好。嗯，
1: 哎呀，老佛爷都没了还穿这玩意儿。哎，帽子帽子
4: 帽子。
1: 嗯，
5: 西夏县百姓魏敬斋叩见青天大老爷。
1: 灵儿啊，
4: 师父，
1: 你看看这一嘴是啥料啊？
4: 我看不是什么好料，老姜、羊角葱、独头蒜，
1: 乖乖，这仨都挂辣味儿啊！哎，你们都起来吧！
5: 多谢青天老父。
6: 我说马老大人。

0: 哪，恁在一路上受尽了风霜之苦，是俺驴之劳。我等小民呐，讨备点薄礼，在这夜深人静，以表我等慰劳之情。
1: 哎呦，我的妈呀，上菜啦！
2: 啊，这是甜头的。
1: 乖乖，甜大发了，可是有点苦味啊！多少当官的都栽到这上头了。
2: 咱们不收，
1: 不行，黑道也得走，白道也得留。要是把这些甜头炒一个菜，独吞吃了，可是反胃呀！要是把它做成大锅饭，
2: 这可是好东西。
1: 礼物收下，贴上封条，一个字都不能动。
2: 明白。
1: 水见了这么多的金银珠宝，能不慌花了眼吗？可惜呀，可惜。
0: 哎，老大人，能可惜什么呀？
1: 可惜本县无功难守路啊。
0: 哎，守路是必有功。
1: 哦，本县刚进门槛，这功在哪里呀？
0: 老大人，只要恁老先收下这见面礼，为我等伸冤报仇，便是大功一件。
1: 感情你是要告状吧？状纸写好了没有？
0: 有，有。
1: 好，一纸诉状。

0: 县太大人要与我等做主啊！
1: 遭到捉拿过江龙是归案正法。
2: 本县要是没有这整磨法面的高招，还能跑到这儿来卖烧饼吗？你们先回去吧，等候我的家人。
1: 哎，老大人，这见面礼。
2: 哎，打官司需要的真凭实据，要这么多的金银珠宝做什么呢？
3: 县太大人，这是我等给您送来的办案劳务费。
4: 对对，劳务费，劳务费。
2: 哎，牛神爷，你看看这劳务费。
5: 既然与办案有关，县长大人，那就收下吧。
2: 好，听你的，先收下。嘿嘿，太客气了，你们啊！
1: 宝贝儿，快来见见马县长。
6: 马县长！
2: 哎呦！
6: 马县长！
2: 哎呦，这又是上的啥菜呀？
1: 我说马老大人，恁老来到小县也没带家眷，老朽我新娶了一房五姨太太，虽非闭月羞花，可也有几分姿色。今天呐，我把她带来，借给老大人暂借燃眉之急。
2: 这玩意儿有借的吗？
1: 哎，啥借呀？放松，放松。
2: 我说林根儿啊，你看看

0: 这包是啥料啊？
1: 师傅，这包是酸口的，还有点花椒味儿。
0: 乖乖，又酸又麻呀，吃多了让你站都站不住啊！啊，哎呀，别人送的是食物，你送的是活宝，本仙喜欢。哎，他叫啥名字啊？
2: 他叫凤仙花。

0: 都送过来吧。
1: 老大人，取消了，取消了。
0: 来呀，
2: 有
0: 礼物收下。
2: 是，
1: 收下，
3: 收下。
0: 我要是不收下，岂不辜负你们的用心良苦吗？
1: 我说马县长，马老弟那可真风流啊。算我没看错，以后的事儿啊就好办多了。
0: 对了，以后有这样的事儿，咱俩都好办多了。
1: 我说宝贝儿，你呀就跟着马县长享福去吧。
0: 牛神爷
2: 哟，
0: 给吴姨太弄个包房，开个单间。
4: 单间，马县长！
0: 哎呦，
4: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上荤菜啦！

0: 回来了。
1: 这玉没卖了？
0: 这是买剩下的，先拿去炖炖。
1: 哎，干爹，打听新县长的事有消息没？
0: 打听了，等爹喘口气儿再说。

0: 该让我怎么个闺女说呀？
1: 干爹，你生气了？
0: 不是我生气，他净是些气人的事儿。
1: 你是说新来的县长？
0: 可不是，新来的这个县长还不如前两人狗官呢。你就听他的名字吧。哎，
1: 他叫啥？
0: 他叫马虎土。
1: 马虎土
0: 可不是个东西了。
2: 你看看我上的节骨眼里边正在夸我呢。
3: 师父，咱们回去吧。
2: 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了，往哪儿走啊？
3: 又是欠的又是乐的，那又是骂的。
2: 你没听人家说吗？不挨骂长不大。
3: 耶，那是爹娘骂孩子。
2: 对呀、啊，老百姓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心里不痛快有妒火，怎么挨两句骂着算得了啥呀？
3: 你倒想得开。
2: 大实话，一锅滚开的炖

0: 一瓢凉水往锅里这么一挤，这油腻儿出不来，这肉你吃吗？
1: 三句话不离本行。
0: 里边有人吗？
1: 没人。谁骂你啊？
2: 谁呀？
0: 过路人讨口水喝。
3: 彩霞，出门人不容易，请进来泡茶。
0: 不用废话，弄瓢凉水喝喝都中啊。
2: 二位先生请坐，这儿有现成的凉茶。
0: 哎，好。嗯，哎呦，好香的鱼味啊。
1: 想吃人家鱼了？
3: 咋，二位想吃鱼啊？这鱼倒是有，改日再请你们，今天我心里不痛快。
0: 哦，你心里不痛快？
3: 被人气的了。
0: 哎呀，你往这儿看呐、啊，站不看相，一治百病啊。
2: 二位先生来的可太是时候了。
0: 谁说不是啊？头句骂我就到了。
3: 咋，刚才我骂人你听见了？哎，
0: 随着你的骂声我就进来了。
3: 我是心里着急，一提起马糊涂，我这心里就憋了慌，差一点一口气儿上不来。
0: 乖乖，这病症都在我这儿啊。
2: 就请先生给俺爹看看吧。
0: 哎，好好好，让我给大伯看看病。来来，坐坐坐坐。哎，老伯，让我看看你的舌苔啊。哎呦，肝火旺盛，肚气攻心，没骂痛快，这个肚气啊散不出来，接着往下骂。
2: 爹呀，为了治病，听先生的话，你就骂吧。
3: 刚才我骂到哪了？
0: 哎，你骂到马糊涂不是个东西。
3: 他就不是个东西，是个糊糊涂涂的混混。你就听他那名字吧，马糊涂。嗨，
4: 哎，老白，他名字叫马糊涂，可心里并不一定糊涂啊。
3: 可是个马糊涂，来到西夏县都一个多月了，他是一天大堂没坐，一点正事没干，整天是走山玩水，不理民安，还贪赃受贿，连违禁斋的小老婆都收下了。恁看看，这还不够糊涂透顶吗？
4: 哦，这么说，这个马糊涂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他坏透了。
0: 你，我让人家骂你算哪个聪啊？
1: 我替他摆摆火，
0: 人家有闺女，用着你这个鸡毛蒜皮吗？
2: 爹，这么说，女儿的冤状是告不成了。
3: 孩子，你就盼吧，盼到老天睁开眼，来个好官包青天。县长要是马糊涂，那有屈的款是屈，有冤的款是冤，除非是老天问罪，雷击电闪，劈死这个乌龟王八蛋。
0: 好，这个肚气快出来了。我说姑娘啊，趁着火旺有热，往锅里头加油添醋，光说还不行，一场肝火全散唱出来。
2: 马糊涂，你不是人。
0: 你得劲。

0: 你陪着人屁屁豺狼狠，万马欢也穿在身。
1: 你也是父母生来父母养，见的黑钱比爹娘还亲。
0: 当铺一抬你都要啊你，
1: 财色你心也丢了魂。
0: 收来的脏钱送你出殡，
1: 挂成了纸钱记你够分。
0: 贪赃受贿这里扬手，好生淫乱拦你流干。
1: 又是犯在草。

0: 先生啊，你这句话就是一剂良药呀。
1: 爹，咱也骂够了，那老人家心里舒服多了吧？
0: 舒服多了，舒服多了。刚才我妈的话要是让马糊涂听见，非把我剁成肉酱不成。
2: 他还没有那么糊涂。
1: 哎，先生，你咋知道马糊涂的老爹啊？
3: 自己的事儿自己还不清楚？
1: 你认识马糊涂？
2: 哎，我给马糊涂看过病，相过面呐。
0: 这相面就这么灵？
2: 那当然呐。
1: 先生，也给俺爹相相面吧。
2: 那还用相吗？早年丧妻，命犯孤单，老单身。
0: 哎呀，先生，你可真慎呐。
3: 慎什么？早打听好了。
2: 哎，不是我慎呐，是你面相上带着呢。
0: 先生啊，你算的可真准呐、啊！老汉我就是孤苦一人，没儿没女，眼前这闺女
3: 还是半道上捡来的。
1: 知道的这么清楚？
3: 你面相上带着呢。
1: 你也会相面？
3: 嗯，这样相面谁不会呀？
0: 先生啊，我看你料事如神，算术灵验，请问先生，我这穷命苦相一辈子不变。
2: 哎，来来来，我给你掐指算算啊。西夏县的灾难我掐指一算，苦到尽头必是天。你们爷儿俩时来运转，逢凶化吉，就在今年我给你开个药方子啊，药到病除，绝无戏言。
0: 先生，我们这穷山沟里可没地方抓药呀。
2: 就地取材，食料生钱。哎，你看这医书上说，来来来，
0: 先生看看、我们都不认识字啊。
2: 那你呢？
1: 我们都不认识字。
2: 不认识字？那就好办多了。哎，你看这医书上说啊，去白河的鱼上偏白鲢，

0: 白莲玉，
1: 这倒是有。
0: 红烧多放点葱姜蒜。
2: 爹，刚才那玉就是这样炖的。
0: 当晚吃掉，不可改天与路人同食，切忌毒餐。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爹，这还不明白呀？今天晚上就吃，不能隔夜，千万不能一个人吃，要找一个过路的一块吃。
0: 哎，对了，你看看这姑娘都听明白了，你还在这糊涂了你啊？
1: 这天都黑了，我到哪儿去找一个过路人呐？
0: 哎，你可听好了啊，这个月银子呀，必是赊点老酒啊。
1: 哎呀，先生，这赊点老酒我可能不来呀。
0: 老板，你看看我这有一葫芦赊点老酒给你放下，天色不早了，我要告辞了。
1: 哎呀，先生先生先生，能看这玉也有酒也有，就是你这路人可不能走啊。
0: 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再说你这地方也没法住啊。
1: 先生啊，咱边吃边聊，慢下酒，这救命的恩人我总得留啊。
0: 丁根儿，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啊，
0: 不但今天晚上有鱼吃，还有地方住，你看咋样啊？
3: 高，实在是高。
0: 老白，我吃你的鱼，你心里头痛快吗？
2: 哎呀，说了半天我才明白，爹，先生啊是想吃咱的鱼。
1: 鱼，刚才开那个鱼窝房子。哎呀，先生，你可太有意思了，你可太有意思了。
3: 为吃这条鱼费多大劲儿？
1: 先生啊，我看你言语有素，举止不凡，心地善良，绝非一般。请问先生，你来到我们这兔子不拉屎的鬼地方干什么来了？
0: 你是水户爷吧？你是彩霞姑娘？我们到这儿来找你们来了。
1: 找我们？
3: 为了找你们呢、啊、我和师父把腿都快给跑断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咱们玩笑开过，书归正传。老白呀，常言道，白银弄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一片荞麦待开镰，大好的收成不能丢。老白呀，咱们吃饱了肚子还得干呐。
1: 先生之言句句在理，谁没有妻儿老小，谁不想居家团圆？只因官绅勾结，作恶多端，魏景斋狗仗人势，累累血案，他一手遮天，八方遭难。
2: 我父母惨遭毒手，到如今也无处伸冤。
1: 多少妇女被他霸占，彩霞的姻缘就是被他生生摧残，乡亲们被逼无奈，逼上梁山。
0: 何方逊女，请老白多多指点。
1: 先生，你看，顺河而上，沿傍东南，走过羊肠小道，再爬牛耳山尖，岔口莫往北走，切记急转东边。往前再走数里路，那就是少聚之地风流山。
0: 好，哪怕是虎穴龙潭，我亲自送请帖，我独自去拜山。
1: 拜风流山，刀枪林立，乌帮弄权，前人连个狗官，一个吊耳朵，一个石头断。先生你独自上山，只怕是有去无还。
0: 我决心一定，谁也不用阻拦。
2: 先生一定要去，请把此物带在身边，这是我终身聘礼，它能保你生命安全。
0: 哎呀，太谢谢姑娘了。
1: 寻找芦苇生，那是他的原名，绰号过江龙，黑狗子闻名丧胆。
0: 太谢谢老白了。
1: 先生，我看你来者不善，管的事儿比谁都宽，请问先生，你到底是干什么？

0: 什么他
1: 啊？
2: 先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是不是四方的清官？
3: 师父，露露名片吧。
4: 好，露露就露露。就是本官我就是马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老二，慌里慌张，什么事儿？
1: 新鲜事儿，有人摆山。
2: 摆山。
0: 老二，你在胡闹个啥？
1: 怎么样，听着新鲜吧？
0: 你要说有人西山，有人攻山，我都信。咱们都落草为寇了，谁还拜咱们呢？
1: 他就有人拜嘛。这个人我要是说出来，你们听着就更新鲜了。
0: 他是谁？
3: 他是谁？
4: 他是谁？
1: 西夏县新任县长马糊涂。
0: 马糊涂。哼，老二，我看是你糊涂。那县长能到咱这穷地方来？
1: 我也是这样想啊，可他就来了。
0: 哦，别再是经商买卖人吧。
5: 咱都穷得揭不开锅了，谁到咱这做买卖呀？
0: 老二，这个人什么模样？
1: 怎么说呢，高高的个子，五尺六七儿，这大脸蛋子，双眼皮儿，这膀大腰圆，是肥头大耳，长袍大褂，小帽裙儿，
0: 像个当官的样，
1: 说话和气，笑眯眯，声音洪亮，他还哼哼信儿。这粗手笨脚，200多斤，浑身花椒，大葱味儿。
5: 完了，厨子伙夫。
0: 先不要笑，真要是来个伙夫县长啊，咱弟兄们都不受罪了。我看这个人是有来头，真要是马糊涂拜山，咱先不管他这个人怎么样，就这一手就令咱弟兄们服。
5: 是骡子什么拉出来溜溜，
1: 管他是不是马糊涂，问完了咱就不糊涂了嘛。
0: 冤有头债有主，伤天害理的事儿咱不干，
5: 只要不是冤家对头立马放走。
1: 那是，就他那200多斤，谁管得起饭呢？
0: 给他来个下马威，先吓唬吓唬他。带马糊涂，
6: 带马糊涂，
7: 带

0: 哎，我不笑我还哭啊！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哎呀，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好几遍了吗？我是县长啊！
1: 你是县长，我还是总统呢。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
0: 我看你们二位是小丫头拿钥匙，当间不做主啊！你们领头的呢？
1: 我就是老大。
0: 哎呀，你别开玩笑啦！
2: 祖居西夏县，避难赴牛山，头领过江龙，你。

0: 这个幼妹儿，
1: 请问你是？
2: 我就是官府好生的死对头，顾江龙。
1: 哎呦，秀阳秀阳啊，我也是。
2: 你说你是县长？
1: 哎，对。

0: 朋友，
1: 你说错了，不是我马糊涂，怕硬起来软糊涂，我打的是明白算盘，我的白酒气里来死的这样子。

0: 老二，你看，
1: 别赏了他的全套，
2: 黄鼠狼给几百年，
1: 我看他不想县长，
2: 当官的谁买的这么贱？
0: 嗯，
3: 哼，不管你是不是马糊涂，你可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你自称县长，敢闯伏牛山，我府前两任狗官是什么下场，你也知道。朋友。

0: 期该散了。
1: 别别别，还有两场戏嘞。
2: 你够能唱的，
1: 有个好嗓子，闲着也是闲着。
2: 有个好舌头，
1: 口条。来人，
3: 有，
1: 留下他这条舌头。
3: 好，
1: 哎呀，我唱，这，我这。

师父，算咱烧香瞎了眼，错把小鬼当神仙，逆天好心他们当绿杆，夫人之见英雄气短，给西夏县的穷哥们丢人现眼，你们

也不忘马大口。

0: 气干呐，气干！
1: 请问马县长，今日拜山可否另有公干？
0: 马某初到此地，光将朋友在先，本人落杯水酒一酌，怀望弟兄们多多赏脸呐。
1: 光叫朋友相亲赏脸？
0: 对，现有请帖一张，国医师请看。
1: 我将龙大医师太监，本县定于农历23城东关外落马店，宴请各位英雄好汉，恭候大驾光临，马虎度鞠躬为盼。
2: 县太爷宴请土匪，这事儿新鲜。
3: 大伙一起下山，
2: 上了圈套咋办？
3: 咱把请帖退还。
0: 哎，
1: 不够朋友，让他笑话咱呐。
2: 咋办？
3: 咋办？
2: 想吃怕烫手，
3: 不吃嘴又馋。
1: 人家没办糊涂事，咱倒糊涂为了难。哎，小兄弟，请过来，请过来。
4: 不敢，不敢，我怕割我舌头。
1: 哎，笑谈，笑谈。
4: 我说老二，还有老三，办事别那么娘们儿，那一点像个男子汉。
2: 牛师爷喝过美水，
3: 比我们出人超前，
4: 也就是大学本科毕业，博士后的水平，一般一般。
2: 我们怕请帖有诈，
3: 又怕魏静斋断盘，
2: 不是不去落马店，
3: 怕的是唱出鸿门宴。
2: 我们没有银子送，
3: 也没有姨太太奉献。
4: 别说了，要看正式文件，别听社会谣言。出水再看两腿泥，早晚有账细算。马县长的好意是想让弟兄们吃顿饱饭，自己送帖，自己拜山，自己请客，自己掏钱。咱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脸不要脸，让县长着急，让师爷心烦，趁早送我们下山，拜拜吧，咱明天见。
3: 哎，大哥，你是山寨定盘星，由你说了算。
1: 马县长，咱们一言为定，城东关外落马店，咱们不见不散。
0: 好，狗朋友告辞。
1: 接你上山，送你出寨，老罗的
5: 有
1: 拜对送天吧。
5: 好，
0: 嘿嘿，真成了京腔大戏连环套了。哎，走吧。

0: 大哥，姓马的这酒宴是非吃不可了。
1: 老二，城东关外骡马店你们去过没有？
0: 唱来唱往，熟门熟路。
1: 骡马店千林百合坛三面。

0: 魏福平显而易见，马县长挑选此地，祖先诚心一片，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要万无一失，有备无患。老二
1: 在，
0: 你找几条大鱼快船，在那白河之上大鱼捞虾做掩护。
2: 是。
0: 老三，
3: 有
0: 你找几十名精壮弟兄埋伏在船舱之内，罗马点一弹右边，咱就鸣枪为号，里应外合，杀他个人仰马翻。
1: 弟兄们，
4: 有
0: 收拾器械准备下山。

0: 热闹啊！
1: 郭医师，这都是马县长为迎接众家兄弟一手操办的。
0: 马县长这么客气，我们真不好意思了。
1: 郭医师，都是自家兄弟，就不必客气了，行吧？
0: 好，请。弟兄们，
2: 好。
0: 马县长一片诚心，要咱们下山赴宴，大家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可别忘了山寨的规矩，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3: 大哥，你就放心吧。
1: 郭医师，众家兄弟，请。
2: 请。
4: 大卷到了。

斜着转，马声也得听，元气也得演。我神仙无人火候彩虹线，凝住的力量能混一天。昨天我唱一出天八百神的连环套，今天我绕一出不是公款的太平。

0: 哎呀，郭老弟，你总算来啦！郭老弟，这一件名叫普天同庆全家福，是送给郭老弟的见面礼儿啊！
1: 哦，好一个普天同庆全家福啊！
2: 罗文英雄们，
0: 马某出道此地广交朋友，今日罗文摔跤一杯，怀望弟兄们开怀畅饮，一醉方休，请。
3: 请，
0: 哎，请啊！
1: 马县长，我等山野草莽，蒙县长大人看得起，感到十分荣幸。俗话说得好，都不是何不饮，我能虽说粗鲁莽撞，可也不敢逾礼呀。
0: 哦，我明白了，各位英雄汉，稳坐落马殿，你们先放宽。这不是楚霸王的鸿门宴，也没有黄泥冈的灭魂酒坛，是美如若有

0: 之心，弟兄们，
1: 有
0: 请，
1: 请。
2: 好，我老弟，来来来，我今天敬弟兄们两个酒啊！请，
1: 请，
2: 干，
1: 干。
0: 痛快，今天这个酒喝得痛快呀。
2: 郭老弟，这酒喝得痛快，你看这天气也格外的好啊。
0: 嗯，不错，今天这天好地好人可是更好啊。
2: 就连北河上的渔船也多了这么几条啊。
0: 哦，是吗？
2: 今天他们的运气很好啊，想必打了不少鱼虾呀。
0: 县长大人怎么知道啊？
2: 哎，你看看这条条渔船都吃水不浅呐。
0: 哦，不错，吃水不浅，吃水不浅呐。县长大人真是好眼力呀。
2: 人
1: 有。
2: 哎，郭老弟，你这是啊？哎呀，我说来呀，
1: 有
2: 吩咐店家抬上好酒一坛，红焖羊肉四十斤，送到那对面渔船上啊。
0: 县长大人，这是？
2: 哎呀，咱不能自己肚子油囊囊，不顾弟兄们肚子饿得慌啊。
0: 县长大人，我郭江龙算服你了。
2: 兄弟，咱们今天再喝上几盒来。
3: 师傅，你可打个花两拳给大家献个高招。
2: 好好好，花两拳，花两拳。好，
4: 哥俩好啊，三星照啊，哥们儿相会全来到啊。
5: 马先生要
6: 好朋友，
2: 好，咱来，
3: 咱来。
4: 哥俩好啊，三星照啊，哥们儿相会全来到啊，七月七呀、啊，七个巧啊，七七仙女回学校。
0: 好，我喝。
2: 郭老弟，郭老弟，这杯酒可是个喜酒啊。
0: 哦，大哥，这喜从何来呀？
2: 七七仙女回学校，这可是个好兆头啊。

0: 我老弟，牛郎鹊桥不会断，织女必成阴和汉，你来看啊。
1: 这是我曾采下的定情信物，
0: 这是采下送我的白山护身符啊，老弟。
1: 这么说，采下还在人世？
0: 采下和水户爷避难在深山，我已经派人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了。
1: 大哥，昨天白山险遭不测，为何不凭此物免除一难呢？
0: 咱们绿林当中讲究江湖义气，我马糊涂要是八只，哪给你这个豆儿蹲看，那还叫黄天霸白山吗？
1: 大哥，你可真是瓦岗的群书包，梁山的小旋风，以后弟兄们都听你的。
2: 对，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好，咱们下山各位。
1: 大哥，你的一片好心弟兄们都领情，可你哪知道弟兄们都是被逼上梁山，

0: 怎敢轻易下山割马呀？
1: 马县长，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2: 是啊，
3: 马县长，给我们做主
4: 啊！给我们做主啊！
5: 弟兄们，不要吵！我老马要不给弟兄们做主，还敢在这放个响屁吗？你有谁呀？拿出来！
6: 各位，请看，这是马县长亲手做的腰牌，回家割麦的兄弟每人发给一块。
5: 这腰牌上有我的官印，你们下到山去，谁要是敢动你们一个指头，我就剁了他的狗爪子。
6: 鬼事！
0: 大哥，你可真是西夏县的父母官呐！
1: 马县长，我替俺80岁的老娘给你叩头了。
7: 马县长，
8: 我们给你磕头了。
9: 马县长，
5: 弟兄们，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呀！
10: 马县长，
6: 马县长，魏景斋他们来了。
1: 啊！
5: 这些个老杂毛来这干什么来了？
0: 弟兄们都在，收拾他算了。
1: 哎，
5: 郭老弟，现在还不是时候啊，这麦子还没有收。不是我脚踏两只船，一起走错数全盘呐，老弟。
0: 嗯，我听大哥的。
5: 牛神爷，来，我跟你说，我说，快去吧啊！
0: 哦，大哥，你看天色不早，我们也该回去了。
5: 弟兄们，今天还没有喝好啊，我马某亲手给你们做了10道好菜，望弟兄们品尝品尝啊。
0: 大哥，你还会这一手啊？
5: 不瞒众位说呀，我上任之前呢，是个做饭的伙夫啊。
11: 真让我给猜对了。

三百里喂鱼白面，这么四喜临门打肉丸，五香八戟赤耳然，这么六合睁眼脖子弯，七星螃蟹北斗山，八卦鬼坑定坤前，九转肥肠九曲片，这么十斤偏盘满当环，这个满堂环。啊啊

0: 魏老山人，你这是干什么去呀？
1: 送鞭报功啊。
0: 给谁送鞭呢？
1: 给老大人你呀。
0: 给我？
1: 老大人请看，
0: 朕非功高，本县哪里来的功敢收这块大鞭呢？
1: 老大人，有非割埋，是调虎离山，化筝为令，是胆戈不着。如此兵不血刃，就能烧出枪飞，岂不是劳苦功高吗？
2: 功德无量啊！
0: 嘿嘿，你怎么越吹把我给吹糊涂了？
1: 老大人，你这是装糊涂！
3: 喂，老鬼！
1: 啊，过江龙，你上了马糊涂的当了。他收了我们的银子，又定计骗你们下山割麦，想把你们一网打尽啊！郭家龙，只要你杀了马糊涂，我当县长，咱们本乡本土的有话好说。
4: 回警察，
1: 还不将他与我拿下！
4: 郭老弟。郭老弟，郭老弟，你可不能杀了他呀，郭老弟。

0: 韦景宅，这把镰刀不是只能割麦子的，叫你们的人退下。
1: 退下，退下！
2: 喂，老鬼！哎，
1: 关老弟，你不明不白的一刀把他给杀了，岂不是连我有理也说不清楚了吗？
3: 马糊涂，你有胆的把我放了，我到大将军府告你去。
1: 你告我什么？
3: 我告你贯通土匪。
1: 好，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3: 走着瞧。撤。
4: 大哥，
5: 大哥，各村的麦子都收的差不多了。
6: 好，把黄粮都晾晒好了，给大哥送过去。
1: 好，
0: 好个啥？姓韦的到省城把咱给告了，万一大将军亲自来西夏，这又是官又是非，咱可就说不清楚了。
1: 人掉到井里，那耳朵还能挂住吗？天塌下来，有我这200多斤的肥肉顶着呢。累了一天呐，说干就干，说散就散，各自回家，回家睡觉。
7: 睡觉？
1: 对。不但睡觉，晚上还要做个好梦。

0: 傅，别做美梦了，大将军到了
1: 啊！赶快迎接。大将军，你老人家想我啦？
2: 呸！
1: 乖乖分钱。大将军，你这是干啥呀？我马糊涂上任的数月，干的眼里耳里都是烦恼，没有功劳吧，也算有

0: 苦劳，你当着众人的面子给我来了这么一口，你说我这个县长还能给你干嘛？干脆你把我给免职了吧。
1: 免你没那么便宜，拿过来，你看看，这些上访信都告你纵非违反，危害地方，掠夺百姓，贪赃受贿。马糊涂，你还有何话说？哎，你不是朝朝罪犯吗？怎么变丫鬟了？
2: 这
0: 你别这个那个，又惹了咱就不了不了菜。我马糊涂办事，绝不黏黏糊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胡萝卜就揪，嘎嘣脆，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跪下，跪下！这个地方啊，可是有分寸的地方，可不是恁家灶台上啊！
2: 大将军，他贪污受贿，收了我们的银子，
3: 还有金条，还有珠宝。
0: 我看你们三个是砒霜拌大蒜，有毒又辣呀！
1: 马糊涂，这是办案，不是炒菜。
0: 哎呀，这是我的老本行，我说得清楚啊！
1: 少废话，那些银子呢？
0: 哎，早都给你准备好了。哎，你看看，一个字都没有动，上交军库一座粮箱吧。
1: 一座粮箱？哎，好，
2: 好，好啥呀？他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呀！
0: 放不出来，我看你是吊死鬼擦粉，死还要脸呐！来啊，
4: 有，
0: 把那把用蒜油麻的绝料给我提上堂来。
4: 好，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
1: 婆婆竟敢咆哮公堂，拉下去给我打。

0: 此日。
1: 为敬斋卖蛤蟆，他老王八蛋。
0: 该骂。
1: 他想吃天鹅肉。
0: 鸡肉。
1: 又美又鲜，露骨头像人灯，他连裤带穿。
0: 全流干。
1: 从

0: 能耐呀、啊。大将军，这个案子多清楚啊！
1: 是啊，这个案子多清楚啊！韦景斋，你他娘的咋搞嘞？啊，连老婆也好送来跟人家睡觉啊、哎！
0: 大将军，她是我的无房姨太太。
1: 你大胆！老子南征北战，堂堂的大将军才娶了三个老婆，你他娘的都土埋半截子了，你个老棺材瓤子，你算啥东西啊？竟敢娶五个老婆！
0: 大

0: 还是称兄道弟，是大摆宴席，纵妃为欢，而这总不能算是清白无罪吧？
1: 马糊涂，有这事？
2: 他狗嘴里能吐出象牙吗？大将军，你往衙外看。那些送官粮的百姓，他们像是土匪吗？
1: 这些都是良民百姓，哪有土匪呀？
2: 没有他们，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1: 是啊，
2: 大将军说过。
1: 是，
2: 咱们这支队伍就是我的战地盘。
1: 是，
2: 要是凑不上粮饷，
1: 是，
2: 困死你这帮土崽子，
1: 是，
2: 饿死你这个老王八蛋，
1: 是。你瞧得比谁都坏。
2: 哎呀，你没活了，我再拉拉风箱。魏征呆，有人告你勒死彩霞父母，逼死彩霞姑娘，投河自尽，可有这事吗？
0: 那都是民匪过江龙所为，与我魏母无关。
2: 我看你这老家伙是砂锅里煮绿豆，脑巴骨都软了，嘴巴骨还硬啊！啊，
0: 没有人证，叫你一辈子也结不了案。
2: 你要什么人证？
0: 除非彩霞死而复生。
2: 好啊，你这块蒸不熟煮不烂的母猪肉啊，没有手拿八钻的火候，我就不捏这把闲言。人
3: 哟，
2: 替当事人上堂。
3: 当事人上堂。
4: 人与你把血债算，是鬼来索命报仇冤。
2: 大将军，这案子还审不审啦？
1: 这案子多清楚啊，还审个屁啊！
2: 你们还告不告了？
5: 不告了，不告了。
0: 大将军，大将军，
2: 你想约着国台上炕啊？
0: 大将军，我心里委屈呀、啊。
1: 你还有完没完？
0: 我乃大户人家，祖辈绅士，这小子张口就是锅碗瓢勺，是油盐酱醋。他不是县长，他是厨子，他是伙夫。
2: 不错，我是厨子，我是伙夫，我是大将军亲自委任的西夏县令。我不管你什么祖辈乡绅，花椒大料都得在我这炒涮里边过过油。一句话，在我这管辖这一亩三分地儿，谁要是和咱们老百姓过不去，我就跟他过不去。大将军，你看这人命关天的事儿，
1: 这是你县长的事儿，
2: 那我就按律而断呐、
1: 那还用说？该放的放，该押的押，该判的判，该杀的杀。
2: 好，来人，
3: 哟，
2: 把这些残茶剩饭扔到那恶水桶里倒出去。
3: 是。

0: 马糊涂，你这出活佛现场唱的可真不错呀，咋搞的啊？
1: 大将军呐，只要咱们心里常装着老百姓，多干点好事，我看这个官不难当啊。嗯，
0: 说得好。
1: 哎，郭老弟，还不赶快谢过大将军和水浒爷呀？
0: 哎，别谢了，别谢了，别谢了啊！哎，你看，哎，他娘的，多好的一对啊！啊，
1: 大将军，他们两个还没有成婚呢，干脆咱们今天来个萝卜白菜一块煮吧。你给他们当个主婚人，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也算是那老人家与民同乐的一段佳话呀！
0: 好，好，好！嘿嘿，我他娘的，就他娘的听你的了，
1: 你有谁也传话吧。
2: 好，衙前百姓听着。马县长后堂摆宴，一路为生夫妇主婚贺喜了。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是胡一天首次出演古装剧，他在剧中一人分饰江峰和花无缺两个角色，令观众眼前一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伤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1: 谁呀？
0: 燕南天啊！
2: 他是冲我们过来的。
1: 那怎么办啊？
2: 你确定没看错？
0: 他跟十八年前刚入恶人谷时一模一样，我怎么可能看错呢？哎呀，快走吧！
2: 快走吧！走！快走！
3: 一个名字就能将他们吓成这样，这才是大英雄。可惜我永远没机会像燕南天一样了。燕南天，燕神剑，燕大侠，要罐子。万川流告诉我，你是这世上和我最亲近的人，我该叫你伯伯。我真想知道万神医用的什么灵丹妙药把你救活了。
4: 燕大侠啊，咱们吃药喽。

最后一口，哎，喝完了。

0: 监护各位老大，你带回来了什么消息？那两兄弟找到了。啊！下去吧。
1: 是。18年了，那俩兄弟私吞了宝藏后，便不见踪影。老天终于开眼，让我们找到了他们。你们说。
2: 这18年背叛之仇，夺宝之恨，该怎么报？恶人自有恶人磨，待他们回恶人谷，让我轰上吃掉。<笑>哎，你也不怕那两个胖子啊，把你给噎死啊？<笑>大嘴兄啊，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哎，他们两个，一个是拼命占便宜。 一个是打死不吃亏，想要他们乖乖的把自己送到咱们嘴边啊，不可能的。

0: 嘴哥，
1: 嗯，
0: 看样子你得亲自出谷一趟了。
1: 恶人谷多舒服啊，打死我都不走。
2: 李大嘴，你是不是害怕了呀？
1: 你不怕你去啊。
0: 江湖上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咱们这几号人物啊。
2: 那些个大侠们呢，天天可都惦记着我们呢，正好趁这次机会出去会会老朋友。
3: 反正要去你们去，哎，我涂娇娇啊才不愿意给那些伪君子出头的机会呢。
0: 杜老大，您意下如何？
1: 我们是十大恶人，不是十大孬人，我们必须亲手处置那两个叛徒，我会属于我们的宝藏。但在我们走之前，必须先杀掉一个人。

0: 严大侠，严大侠，严大侠，
1: 万神医，万神医开门呐，这大白天锁什么门呐？
0: 来了，来了，来了。啊，找万宝有事吗？
1: 万神医啊，我。我最近啊，身体总是没劲儿。来，你给我搭搭脉，搭搭脉啊。
0: 你们要干嘛？
2: 万神医，我们几个要出谷了，你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玩？
3: 别跟他啰嗦，找燕南天去。
0: 哎，李大嘴，李大嘴。那是我炼药的地方，不能去，不能去。
3: 他泡在药里那么多年，坐蹲药膳多不啊。
2: 燕南天，
1: 燕南天活了？
3: 没有荡平恶人谷，燕王怎么能死？
4: 别怕。
3: 已经在药罐子里泡了18年了，肯定也是废人一个。

燕伯伯，可惜小鱼儿今生无法再与您见面了。

0: 慕容九，你疯了吗？小鱼儿把你害成这样，你还当她是心肝宝贝？我拿你当好姐妹，你竟然为了她骗我！
1: 不关她的事，都是我的主意。
0: 我就知道，九妹怎么会有这种心思？都是你唆使的！等等，
1: 九姐，你不要包庇她，我们才是你的家人呢。
2: 我相信你们是我的家人。我知道你们是真心对我好。其实我一见到你们，有些事情就想起来了。我隐约记得，除了你们，我还有好多家人，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但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不要伤害他们。
3: 他们是谁？
2: 小呆，也就是小鱼儿，还有他。

0: 黑蜘蛛，我偶尔会想起来，是小鱼儿扮鬼把我吓成这样的，但他对我真的很好很好。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不记恨，我也不想记恨。我能记住的事情就这么少，我就想多记住一些快乐的事情。
1: 可是姐姐们都很担心你，我们不允许你一个人流落江湖。
0: 我可以跟你们回家，把解药给小鱼儿。
2: 九妹，
1: 金妹，把解药给她吧。

0: 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醒醒！小鱼儿，小鱼儿，你终于醒了！
1: 能杀死我小鱼儿的人还没出生呢，
0: 算你命大！
1: 你是怎么拿到解药的？
0: 是慕容九。他为了拿到解药，答应跟慕容家的人回去了。
1: 你还想不想见到他？

0: 爹，我回来了。爹，
1: 玉郎，回来了。
0: 爹，镖银已经全部藏好，带去的人我也已经都解决了，确保万无一失。
1: 路上没人盯着你吧？
0: 这次孩儿一路都非常小心，爹，您就放心吧。
1: 嗯。
0: 哦，对了，爹，孩儿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儿。今天回城路上，经过庆余堂，我见是花屋缺的婢女，就去打听。庆余堂伙计告诉我，最近那婢女每天都去抓药，虽然药方经常调整，但很明显是治疗内伤的，而且方子都是花无缺亲自所写，莫不是花无缺受了重伤？
2: 花无缺确实受了伤，但他早已靠移花神功自愈了，那吃药的人会是谁呢？

0: 我们要去找江小鱼，他们说他在江小鱼的房间找到了一个三清铃，声音跟在天净宫听到的一样。
1: 可是这三清铃并不罕见，仅凭这一点，就能确定他是幕后元凶吗？这两日我派人去查了江别鹤的过去，令人费解的是，18年前江湖上从未有人听过江别鹤这个名字。至于师承与经历，亦无据可查。
0: 既然你已经怀疑他，为什么又要保他呢？
1: 如果他真的是幕后黑手，被慕容家带走，岂不太过草率？
2: 我要在天下英雄面前亲手揭露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也给令尊铁前辈一个交代。
3: 花二公子可在？
1: 江大侠留步，公子现在不方便见客。
3: 令尊再次养伤，怕是藏不住了。不如让他进来，看他作何表现。
2: 别怕，请江大侠进来。花公子，之前你替江某解围，江某尚未专程道过谢，心中非常不安，还望花公子多多见谅。
3: 江大侠言重了。
1: 这位就是铁姑娘的父亲，
3: 啊！
1: 当初我们夜访江南大侠府，就是为了寻找他。现在终于找到了。
3: 江大侠，
1: 他就是狂狮铁战，痴武一生树敌太多，害怕引起江湖纷争，故养伤于此，不敢声张。
3: 他伤势如何？
1: 内伤很重，昏迷了几日，一直没有醒来。
3: 内伤？为什么？
1: 我和铁姑娘前去寻找双尸镖局灭门案的凶手，根据红叶的线索找到天净宫，发现狂狮铁战就是凶手。他是凶手？是的，但狂狮铁战神志不清，被人控制。幕后控制之人才是罪魁祸首。
3: 那查出谁是幕后元凶了吗？
1: 狂狮铁战被人用三清灵控制，身上18个药穴都被下了毒针。
2: 依江大侠看，这幕后元凶又是谁？以江某看来，很有可能是十大恶人干的。他们擅长蛊惑人心之术，狂狮铁战本来就是十大恶人之一嘛。尤其那个江小鱼，嫌疑更大。他被十大恶人救走之后就失踪了，这件事。
1: 断然与他脱
2: 不了干系。铁姑娘，不管元凶是谁，我一定会将其救出，还令尊一个公道。铁姑娘，你放心吧，这件事江某也有责任，我会协助你们查找元凶的，不打扰二位了，告辞。

0: 怎么样？
1: 铁站果然没死。
0: 那难道花无缺已经……
1: 他应该还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就不会让我看到铁站了。
0: 那铁站万一醒过来怎么办？
1: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醒不过来。
2: 江别鹤这个奸贼真是可恶，当着我爹的面满嘴谎话，竟然还毫不脸红。
3: 大奸若忠，江别鹤这个老狐狸不简单，我们必须小心应对，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倒打一耙。
2: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反咬我们一口？
3: 狂狮铁战是十大恶人之一，移花宫又一直被正统武林所敌视，如果不是证据确凿，我们搬不倒江别鹤的。
2: 我现在只希望我爹能早点醒来，他一定知道江别鹤在背地里干的坏事。
1: 真没想到，初涉江湖的花无缺成了我要顾忌的敌人。
3: 久经沙场的江别鹤绝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对手。
1: 现在最关键的是绝不能让狂狮铁战醒过来。
3: 假如狂狮铁战醒了，他留在段府还安全吗？

0: 子。
1: 花公子，花公子，
2: 江少侠，
1: 铁姑娘，这是我爹珍藏的蛇草茯苓膏，命我过来送给铁老伯。
0: 多谢了。
1: 那铁老伯好生休息，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吩咐在下，在下告退了。

0: 爹，爹，您不要丢下女儿一个人，爹。
1: 铁姑娘，人死不能复生，
0: 爹，
1: 赶紧安排后事。

0: 找了您10年，好不容易找到您了，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1: 铁姑娘，节哀顺变。
0: 爹，
2: 喂，哎，听说了吗？
3: 啊，
2: 燕南天呀，重出江湖了。
4: 当然听说了，他没被10大恶人害死在恶人谷。哎呀，真是令人振奋呐！我昨日可是大放鞭炮，痛饮了一夜呢。
5: 这做人呐，当如燕南天，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真是我辈楷模呀！
4: 是啊，是啊，来喝。
1: 你怎么了？快吃啊！
6: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还不错，但跟他比起来，我要算得了什么？
1: 燕南天可是当世第一大侠，江湖上有几个人能跟他比的？
6: 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像燕南天这样，这辈子才不算白活。
1: 你就别自怨自艾了，你也不差呀。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万金不换，千里难寻，百里挑一，十全十美，天下第一聪明人小鱼儿啊。
6: 什么天下第一聪明人？我那些都是自吹自擂的。我呀，不仅没能扳倒江别鹤，还差点把小命栽到他手里了。
1: 来，喝酒，一醉解千愁。
6: 来，
7: 哎，瞧，这不是移花宫的花公子？
8: 见过花公子，
9: 花公子，这厢有礼了。公子那日在郊外未动刀剑，便大败慕容世家，我们可是见识了，了不起啊！
10: 对呀、啊，
11: 家人，
12: 唐公这位
13: 就是公子未过门妻子吧？哎呦，真是郎才女貌啊！
9: 两位好般配啊！
14: 哎，家人，
15: 太般配了，
16: 真是般配啊！
1: 怎么了？
6: 他花无缺，走到哪里都被人簇拥。我小鱼儿，却要像只过街老鼠一样东躲西藏。我小鱼儿，岂能如此苟且偷生？大不了就是一死，我要跟他光明正大的决一死战。
1: 小鱼儿，你疯了吗？你打不过他，
6: 你拦我！
1: 站住！
6: 你干啥的呀？你是不是以为我是来送死的？
1: 不错，
6: 花无缺，你既然一直想杀死我，为何又不来找我，非要等着我来找你啊？
1: 杀你并非我的本意，所以也不急于找你。
6: 但你现在见到我了，不动手恐怕没法跟你两个姑姑交代吧。看来我们今日是非得决一死战了。
17: 花公子，
6: 省省吧，铁心兰，不用你插嘴。
17: 你
6: 花无缺，我听说这位铁姑娘是你未过门的妻子，那她怎么老是管我的闲事啊？
17: 你好，肖小鱼，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1: 江小鱼，你这次真的不需要人帮忙吗？
6: 我要人帮忙就不会送上门来了。花无缺，既然我们迟早都要进行生死决斗，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吧。
1: 抱歉，我现在没有心情杀你。
6: 没心情杀我？你是不是怕了呀？你在这装什么蒜啊？
1: 好，今夜子时，城南坟场见。
6: 好啊，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0: 江小鱼和石大恶人是一伙的，要不是江大侠点破，我的宝贝闺女和家产全都被他骗了，多亏了江大侠了。此乃分内之事，不然愧对江湖朋友，称我一声大侠，以叨扰多日，今日告辞。
1: 那可不行，要不是您，我就死在猪圈了。您是恩公，千万别着急走，啊！您的救命之恩。
0: 断某得好好报答，我听说啊，过几日就是您的寿辰，我要广邀天下豪杰，给恩公您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大寿。
2: 哎，这就不必了。
0: 恩公，您一定要听我的，寿诞事小，名节事大，我要让这天下人都知道，江大侠那是无辜的，是被江小鱼诬陷的。
2: 昨日之事如何？
3: 下葬后，他二人彻夜守灵。爹，您可以放心了。
2: 这回死无对证了，终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过个生日了。
3: 孩儿正要祝贺爹，段和妃以下请帖，广邀天下英豪。 到时候，武林各大门派都会前来贺寿，就算当年的燕南天，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风光吧。

0: 地方选的不错啊，花无缺。知道自己要死了，坟地都先选好了。今晚我不会死，你就这么有信心能杀了我？你也死不了。什么意思啊？你早晚是要死的，只不过不是今日。因为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在此之前。 我们谁都不能死。不如，三个月后，我们约个地方，再一决生死。原来在你这儿还有比杀我更重要的事情。没错。你看，铁站，莫非是铁心兰的父亲，狂狮铁站？如果我告诉你，是江别鹤杀了他。 你会愿意为铁姑娘报仇吗？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明白了，我就说为什么那么久都没能抓住江别鹤的把柄，原来他控制着一个傀儡杀手。我也一直被他蒙在鼓里，之前还对你有诸多误解，见谅。我小鱼儿大人有大量，放心吧，我是不会怪你的。不过这事儿也的确怪不得你，要怪就怪江别鹤这家伙太老奸巨猾了。说吧。 我有什么能够帮你的？
1: 我们两个联手，揭穿江别鹤的真正面目。至于时机和计划，我已经想好了。

0: 我就说你之前为什么假装不认得我。哼，花无缺，看来我是小看你了。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0: 我没有理由拒绝你啊。好，我们现在就先联手拆穿江别鹤，3个月后再决一死战。
1: 好，3个月未到之前，谁都不能对谁先动手。
0: 那是当然，既然我们这3个月里面不是敌人，那不妨我们就做3个月的朋友吧。
1: 朋友？
0: 嗯。

0: 错啊，干活麻利点啊。
1: 多谢段老爷，多谢段老爷为我爹操办寿宴，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是什么话？贤侄，江大侠肯把寿宴摆在我段府，那是给我段某人脸上贴金呢。
1: 爹，
2: 外面怎么样了？
1: 宾客都到了，很多武林中人一听是爹的寿宴啊，都不请自来的巴结。爹，您这一身也太气派了，什么叶南天、铁无双，根本无法与你相提并论。您才是武林中的第一大侠。
3: 有请有请有请，里边请里边请啊！有请！
4: 窗外神龙见冯天宇，浙东秋门掌门邱清波前来道贺。一炸开山霄云居士，雪花门掌门柳玉如前来道贺。
5: 多谢二大侠，待会儿贫道可要多敬您两杯啊。
2: 多谢，里边请。
0: 好啊，要多喝两杯啊。哎呦，
1: 爹，
2: 玉郎，人到齐了吗？
1: 来的差不多了，但是神仙道长好像还没有到，他之前派人回话说要来的。
0: 江大侠，客人来的差不多了，我们入席吧。
2: 好好好，
0: 各位英雄豪杰，大家光临段府，寒舍蓬荜生辉呀！啊，大家都知道，多年以来段府承蒙江南大侠关照，受益良多。段某人在此恭祝江大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好，恭祝江大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7: 多谢各位，承蒙段老爷还有诸位的厚爱，江某荣幸至极。来，干杯！
6: 干！
0: 哎，江大侠。今日可是您大喜的日子，为何叹息呀？
7: 其实在江某心里一直有一事担忧。
0: 为何事担忧啊？
7: 据我所知，昔日祸害武林的十大恶人中最臭名昭著的五个恶人已经离开了恶人谷，而且近日屡屡作恶的江小鱼与他们相互勾结，只怕江湖会再起风波。
8: 十大恶人就行了。
9: 江大侠所言极是，十大恶人再现江湖绝非善事，又少不了一场腥风血雨，多少英雄好汉恐要惨遭毒手啊。
10: 是，就不是这么了。
7: 诸位都是名门正派，应当心存浩然之气，常沐正义之风。值此危急时刻，我辈当同心协力，匡扶正义，携手杀贼，除恶务尽。
11: 没错，我们正派武林本应惩恶除奸，维护江湖太平。
12: 诸位，群龙不能一日无首，铁无双老前辈已过世，我们就拥立江大侠为盟主，请他带领各大门派共同抵御十大恶人吧。
11: 对，我们共同拥立江大侠为武林盟主。
6: 对，恭喜江大侠统帅武林，恭喜江大侠统帅武林，
13: 请他统帅武林。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14: 他怎么来了？怎么是他？

0: 我要的，我在想，这不是什么善类，出去外面，你来干什么？江别鹤的寿宴，为什么不请天下第一聪明人小鱼儿喝酒？
1: 江小鱼儿，哎，你好大的胆子！你先是假扮成伙计潜入我家，欠我爱女放心，又来诬陷江大侠。
2: 来，你跟十大恶人有瓜葛，你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大恶人！我正要抓你碎尸万段呢，你竟然敢送上门来！来人呐，
3: 在
2: 段老爷息怒，江小鱼，老夫奉劝你，不要再与十大恶人为伍，不要再危害江湖，否则。
4: 武林中的正义之士不会放过你的。念念年少，速速改邪归正，回头是岸吧。<笑>好一个回头是岸，不愧是江南大侠，正人君子啊！
1: 江小鱼，今日是我爹的寿辰，你拿着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到底要干什么？
4: 你管铁站老前辈的灵位叫不吉利的东西，你就不怕他老人家的冤魂夜里来找你吗？
5: 少在这给我装神弄鬼！
4: 你心里若是没鬼，又怎么会怕我装呢？江小鱼，今日武林各门各派的宗师大侠都在，他们都想灭了你这天下第一大恶人，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
6: 我就是看今日是个好日子才来的，今日有桩公案。 要跟大家说清楚。公案，什么公案？前几日镖影案闹得沸沸扬扬，想必大家也都听说了。可大家有想过，这幕后的主谋究竟是谁吗？究竟是谁呢？
5: 铁无双，难道不是吗？哼，
4: 看来大家都被蒙在鼓里了。 我们的江大侠武功二流，可心机却是天下一流。他跟双狮镖局父子勾结，保镖又劫镖，引得铁无双老前辈步步入局。不但被嫁祸为双狮镖局惨案之凶，又在地灵庄被灭了口，死了还被诬陷是羞愧自尽。
7: 原来铁无双之子另有蹊跷。
1: 双狮镖局父子确实和江大侠交好啊。
4: 江大侠，我可有一字说错？
2: 你可以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反驳于我，江小鱼，你编故事编得不错呀。可是，事实真相怎容你胡编乱造？你所说之事跟我江某毫无关系。
4: 你之所以能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那是因为你养了一个非常听话的杀手。
2: 杀手？我江某从来都不养门客，家里只有我和玉郎二人。
8: 又哪儿来的杀手呢？那个被你控制的杀手，就是铁站。
5: 啊，铁站呀！这是真的，这是恶人！铁站，是这样。你说的可是铁心兰的父亲，狂狮铁站？
4: 没错，就是他。

0: 江别鹤，现在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你们这些所谓的证据，根本就是有人特意安排来陷害我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江某从来都不养门客，家里只有我和玉郎二人，又哪儿来的杀手呢？那个被你控制的杀手，就是铁战。啊，
1: 铁战呀！
2: 这是恶人，
1: 铁战，
3: 是这样。你说的可是铁心兰的父亲？
4: 狂狮铁战，
3: 没错，就是他。江湖上谁都知道，狂狮铁战失踪多年，音讯全无，怎么可能做江大侠的杀手呢？
4: 我本来也纳闷呢，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杳无音讯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江别鹤囚禁了他，就是江别鹤控制着铁战，杀了双狮镖局满门。
0: 真的是，江大侠，你信吧，各位，大家都知道，江小鱼是出自恶人谷，他是十大恶人之徒，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妖言惑众，挑拨是非的本事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前。 他就曾污蔑我，说我绑架了慕容家的九姑娘，幸亏花公子，还有江湖的正义之士，出来帮江某化解了误会。可如今又来故伎重施，各位，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5: 他的话不可信，
6: 绝对不可信，
7: 绝对不可信，
5: 对对对，不可信。
8: 江小鱼，你作恶多端。 今日在这里往江大侠身上泼脏水，第一个不饶你。花公子，你什么意思？

0: 我想这江小鱼若没有一些真凭实据，是不敢在这儿大放厥词的。不如我们听他把话说完，再做决断。江小鱼，你说江大侠是陷害铁无双的主谋，可有什么证据？这证据嘛？
1: 就得问铁站了。明知狂狮铁站已死，所以故意陷害我爹。
2: 哎，你这话好像说反了吧？是你们两个知道狂狮铁站已死，不能说话，所以才敢在这肆意狡辩吧？
0: 江小玉，你无凭无据的，还要在这里胡搅蛮缠吗？
3: 老夫就是真凭实据。
4: 他不是死了？这是狂狮铁战？你不是死了？是吧？哼！老夫不把江别鹤的真面目揭穿！ 怎能瞑目？江别鹤，你让你儿子在我药里下毒，你以为把我毒死了？

0: 在江玉郎下毒之前，铁先生早已苏醒。江玉郎以为在下没有识破他的奸计，实则将计就计，让他们觉得铁战已死。在下趁机将铁先生搬到安全的地方养伤。
1: 花公子，你不相信江某啊？
0: 我若信你，铁先生岂不丧命在段府？铁战先生，把江别鹤的所作所为都讲出来吧。
2: 五年前，我练就无名神功，回家的路上，碰到了身受重伤、被人追杀的江别鹤。我见他貌似谦谦君子，颇为信任。然而江别鹤，他竟然恩将仇报。他利用18根毒针控制了我，逼我写出了无名神功的秘籍。我的日子从此暗无天日，血雨腥风。大雨之夜，他用3000指令我杀了双石镖局39口，后来又试图指使我杀死花无缺和自己的女儿。没错，我就是双石镖局血案的杀人狂魔。在过去的5年中，我还曾杀人越货21次，但都是被江别鹤控制利用的。此人身上背着100条人命，竟然还在这装模作样。什么江南大侠、武林盟主，你这恶贯满盈的奸贼，你也配？
3: 爹，你没事吧？
0: 铁先生伤势过重，并未痊愈，不能激动，扶他去休息吧。
3: 爹，我们走吧。
4: 让开，让开。

0: 江大侠，对铁站方才的指证，你作何解释？怎么啦？江大侠没话说了，我劝江大侠还是回头是岸吧。嗯？
1: 无量天尊，贫道来迟了一步。 贫道受花公子和江小鱼所托，特地去了一趟江大侠在镇江的府上。

0: 这毒针和无名神功，真的是在江大侠府上找到的？
1: 没错，确实是在江府地下密室中找到的。
2: 神溪道长是峨眉掌门，德高望重，又与江大侠素无恩怨，所以我们将此重任托付于他。
1: 没错。 当年我确实囚禁过铁站，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十大恶人之一。我偶然间碰到了他，因为怕他会危害江湖，所以才把他给关起来。何错之有？
0: 果真如此，那为何没听江大侠提及此事？这江湖中人都知道，我爹行事低调，不爱招摇。 这种对江湖人人有益的善事，我爹做的多了。哼，你还真会给你爹脸上贴金呢。好，就算囚禁之事被你搪塞过去了，那灭门惨案我看你怎么狡辩。
3: 大禹之夜，我爹就在段府没离开过。不信，你可以去问段老爷。
4: 哎，我想起来了，那日我一时兴起，还拉着江大侠一起下了棋呀。

0: 那初一那日在天净宫呢？什么天净宫？
1: 西郊废弃的道观，你告诉我那里有红叶子的树。在下与铁姑娘险些被铁湛杀死。现在想来，是你处心积虑，有意引我们去天净宫，想借铁湛之手将我们除掉。
0: 花公子，你我一见如故，我为何要杀你呢？
1: 因为我发现了铁无双根本没有杀人萧臧的时间。
2: 双尸镖局的灭门凶手另有其人。当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你就起了杀心。哼，
3: 笑话。
2: 这月初一那天，江某没去过什么天净宫，更没干过你们所说的那些事。
3: 你说没干过就没干过啊！我可以作证，那日江大侠确实在段府，没有离开。江大侠一直闭门练功。
1: 到掌灯时分，老爷命我来请他吃晚饭，江大侠这才出来的。大家都听到了吧？我爹坦坦荡荡，问心无愧，无需辩解，自然会有人替他作证。江小鱼，华无缺，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真没想到江大侠连引我去西郊道观的事都不肯承认。幸好，我还在江大侠的房间。 找到了一样东西。

0: 这就是控制狂狮铁站的三清灵。那日慕容世家搜查江大侠房间的时候，江小鱼便已经发现了他。我想段府之中应该也有人注意到了。
1: 是啊，你得看见了。
2: 江别鹤，

0: 现在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你们这些所谓的证据，根本就是有人特意安排来陷害我的。
0: 死到临头还嘴硬？好啊，难道那个铁站下毒也是污蔑你吗？
1: 血口喷人！
0: 哇，这两根针，哎，大家快来瞧瞧，
2: 这怎么过不了？
3: 江别鹤，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1: 孽子，原来是你做的。
4: 爹，
1: 我问你，双十镖局的人是不是你杀的？利用铁站做过哪些恶事？铁无双的死是不是你害的？还有铁站的毒是不是你下的？
4: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孩儿不孝，我知道错了。我，
1: 你怎么能做出这些天理不容的事情？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说，
4: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呢。如果没有了铁无双，那您就是武林中的第一大侠。爹，你本来就应该是……
1: 闭嘴！你居然背着我做了那么多卑鄙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负了多少的血债呀？你毁了我的名声，你不配做我江别鹤的儿子。
4: 爹，我错了，
1: 我不是你爹，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4: 饶了我吧。爹，不要，你不要。江大侠，江大侠，江大侠，江大侠，江大侠，不可呀！
1: 别拦着我！说教子无方，愧对天下英豪。今日我一定要亲手把他除掉，这样才能对枉死之人有个交代。
5: 江大侠，令郎虽然罪孽深重，可是他已经受到了惩罚。上天有后生之德，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4: 江大侠，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1: 我和你恩断义绝，以后是生是死与我无关，别让我再看到你。滚！
4: 爹。

0: 江别鹤这个老狐狸，没想到我们还是低估他了。千算万算，都没想到他竟然会把所有的罪名全推到自己儿子头上。连恶人谷德人都知道虎毒不食子，他倒好，拿自己的儿子当挡箭牌，把自己的罪名撇干净不说，还赚了一个大义灭亲的好名声。
1: 不过这一次也算是费了江别鹤的左膀右臂。
0: 希望经过此事，江别鹤会有所收敛。看不出来啊，花无缺，你还挺能装的，把江别鹤那老狐狸都骗了。
1: 不是跟你学的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为什么这么狠心，连你的亲生儿子都下得去手？
1: 玉郎，不要怪爹狠心，这是情势所逼，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江小鱼、华无缺，你俩一唱一和，竟把我给算计了。我江别和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江小鱼、华无缺，我江玉郎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0: 爹，您知道吗？家门前那棵梨树，每年都结好多好多果子，女儿一个人吃不完，只能都送给邻居了。哦，还有那棵桂花树，又长高了许多，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清香四溢。女儿便摘下桂花，磨成粉，做成羹，别提有多好吃了。
1: 好啊，好，我的兰儿真的长大了。这次回去，爹要好好的尝尝你做的家乡菜。
0: 爹，走之前我还得去办件事情。
1: 我猜，是和花公子有关吧？
0: 嗯。
1: 爹看得出，那位花公子对你甚是有情。
0: 可是，我心里先有了别人了。

0: 铁姑娘，令尊的伤好些了吗？大有好转，我已经收拾东西，打算明天带他回老家。
1: 你要走？我爹已经没开家10年了，一直念叨着，想要回去看看。你们10年没见，是该好好团聚。所以今日，我把你和小鱼儿约出来，有些话。 我想当面和你们说，八公子，我曾经恨你，用剑刺伤过你，但随着相处，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照顾我，关心我，若不是有你在，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遇到过谁比你对我更好。
0: 可我要杀你的心上人。

0: 我对你的好，不管是出于愧疚，还是想补偿什么，你都不用放在心上。
1: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几分真心，几分假意，我还是感受得到的。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和你们两个都以兄弟相称。也许这样，我们三个都会快乐很多吧。
0: 不过命运从来都由不得我们选。
1: 不，你看，自从你们定下三月之约以后，你们再次见到彼此，就没有当初那么剑拔弩张了。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们会放下这段恩怨，化干戈为玉帛，成为真正的知己好友。
0: 我也希望能有这么一天，可是谈何容易，一直以来就像有一座大山隔在我和他中间，如果仇恨不消失，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做朋友。
1: 我相信事在人为，就算是刀山，也总会有跨过去的那一日，就算是火海，也总会有渡过去的那一天。
0: 让你夹在我们的恩怨之间，实在是委屈你了。
1: 不，你别这么说，一直以来都是我硬缠着你，是我对不起你。
2: 哎呀，什么你对不起我，我对不起你的，你们年纪轻轻，为了区区一个情字就痛苦不堪。将来你们就会知道，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比这还要痛苦千百倍。怎么这么像？

0: 傻小子，你心里可喜欢这位姑娘？你不说出来，人家怎么知道你喜欢她？有些话，她不必说，我心里也明白。哦，没想到你比她更痛快。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别说是她，就是我遇到了也有些喜欢。你喜不喜欢她？
1: 我也不是不喜欢，只是
0: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彼此喜欢，就由我做个媒，你们今日就在此成亲吧。
2: 阁下莫非是在开玩笑？
0: 怎么会是开玩笑？你看此地，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以我看来，你们在这成亲再合适不过了。来，快快拜天地。
2: 这可是人生最大的喜事，阁下虽是一番好意，却着实强人所难。你不答应，恕难从命。
0: 我知道，不是你不愿意，你是怕他不愿意。姑娘都没说话，你又何必那么多心？有些话是不需要说出来的。你明明喜欢他，喜欢的要命，为了他。 却宁可硬下心肠不答应，像你这样的痴情种，在世上稀有了。姑娘，他这种男人，你不嫁给他，还嫁给谁呀？
2: 在下初涉江湖，但也算见过些世面，却头一次见到逼人成亲的。
0: 你如此说话，难道是以为我宰不了你吗？

0: 原来阁下乃世外高人，在下武功也许不及，只是无论您武功多高，也不能强迫于你。
1: 我答应了。
2: 铁姑娘，
3: 他已经答应了，你呢？
1: 绝不答应。
3: 他都已经同意了，您为什么不肯？
1: 我意已决，你若要杀我，只管动手便是。
2: 花公子，你难道想死在这儿吗？
3: 你宁愿痛苦终生，也要拒绝。
0: 对，宁愿痛苦终生，也绝不答应。

0: 真心喜欢你，他怎么肯为你而死呢？前辈，他不姓姜，他叫花无缺。你不姓姜？既然如此，成不成亲，也就和我没关系了。居然不是江小鱼，怎么会这么像？
1: 莫非前辈以为他是江小鱼，才被我们成亲呢？
0: 我虽不忍看你们为情所困，但若非认定他是江小鱼，我也不会多管闲事。我只想成全好事，没想到却认错了人。<笑>
1: 你砍断了我的发冠，就想这么走了？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1: 我让你打两拳，出出气。你武功纵然强绝天下，但也绝受不了我一掌。
0: 我都说让你消气了，来吧。
1: 得罪了。

0: 你没事吧？你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能将移花接玉轻易化解？
1: 我一生中以未能一事移花宫的武功为恨。<笑>
0: 没想到今日竟然在此狭路相逢。
1: 阁下莫非与移花宫有什么过节？我与移花宫仇深似海，我10年魔界。
0: 为的就是要将移花宫门下杀尽杀绝。你是燕南天？没错，正是燕南天。既然如此，移花宫弟子化无缺领教吧。
2: 燕前辈，可否稍等我二人片刻？当然可以。
0: 多谢前辈。
2: 花公子，你走吧，你打不过他的。
0: 能与燕南天一战，是习武之人的毕生心愿。我身负移花接玉的绝技，未必会输的。
2: 你还是快走吧，我替你拦住他，他绝对不会伤害我的。
0: 铁姑娘，你的好意我心领。只不过这一战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移花宫。
2: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固执呢？你难道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
0: 移花宫养育了我，我自当为他而战。你难道就不能为自己考虑一下吗？
1: 倘若我只为自己着想，那谁替移花宫，谁替我两位姑姑的颜面着想？这一战，我别无选择。花无缺，你的勇气令燕某佩服。今日无论战果如何，移花宫的名声都因你而不坠。
0: 多谢。

0: 燕伯伯，
1: 江小鱼，
0: 燕伯伯，我可想死您了，燕伯伯。您这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
1: 嗯。你可知道这花无缺是移花宫的人？
0: 我知道。
1: 那你知不知道杀你爹娘的人是移花宫公主？
0: 我知道。
1: 好。那你亲手杀了他。
0: 我不能杀他。
1: 为什么心慈手软？你不想给你的爹娘报仇了吗？
0: 我跟花无缺约好了，3个月之后决一死战，所以在那之前我也不能让燕伯伯杀他，更不能在他受伤的时候趁人之危。
1: 不愧是我二弟的儿子。贤弟，你儿子英雄气概，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对了，涂娇娇跟李大嘴等人也已经离开了恶人谷，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莫非你见过他们？他们在哪里？
0: 殷伯伯，您能不能饶过他们？
1: 我怎么能饶了他们？
0: 他们虽然想着要害您，但您现在不也是安然无恙吗？燕伯伯，如果他们以后不再继续行恶，我恳请燕伯伯饶过他们。
1: 好，为了你，只要他们以后不再行恶，我就饶了他们。
0: 真的吗？那太好了，他们知道后肯定开心坏了，哪还敢再去害人呢？
1: 好了，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我要走了。你是要自己闯闯江湖，还是要跟着我？
0: 能跟着燕伯伯闯荡江湖，那当然好啊。不过如果燕伯伯在身边，那些坏人一看到立马就跑了，那我在旁边多无趣啊。
1: 有志气啊。不过有件事跟你有莫大的关系，你了结手上的事之后来镇江找我。
0: 好，那咱们就镇江见。

0: 你怎么在这儿？是你救了我。除了我还能是谁啊？你为什么救我？之前别人要杀我，你不也救了我吗？
1: 那是因为我要亲手杀了你。
0: 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为了亲手杀了你？别忘了，3个月后我们还有场性命相搏的生死之约。 所以在那之前，我们大。

0: 可以痛痛快快，自由自在，快活一日是一日。
1: 铁姑娘曾经说过，
2: 你知道，如果是小鱼儿，他那么乐观豁达的人，遇到这件事儿，他会怎么做吗？他会说，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为什么不开心一点呢？反正无论最后剩下谁，那个人永远不会再笑了。
1: 如果是你，你会说在那日到来之前，我们为什么不开心一点？他说的果然没错。
0: 好了，走吧，再不走有人要哭了。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花公子、江公子，你们就送到这儿吧。花公子，再次谢过救命之恩，也多谢你这些日子对我们妇女的照顾。
1: 铁前辈言重了，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2: 花公子，你的恩情我会铭记于心，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的。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铁姑娘不必挂心。
2: 那我们走了。
1: 何露何霜，护送铁先生父女回故乡。
2: 不必了，花公子。
1: 有他们二位护送，我会放心一些。还望铁姑娘不要推辞。
2: 多谢花公子。
0: 告辞了。
1: 保重。拿着这个，有危险就吹响它。

0: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1: 我要去镇江找烟伯伯，他说有一件事情跟我有莫大的关系，我怀疑他有了江琴的线索。我得在和你决斗之前替我父母报了仇啊。其实我也一直想知道移花宫和你父母之间的恩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好啊，我怎么会介意啊？对了，还不知道令尊的名讳。我爹。
0: 他就是当年名满江湖、天下无双、世间第一美男子江枫。
1: 江枫，
0: 嗯，我听说他呀，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天下没有一个女孩子能抵挡住他的微微一笑。
1: 那他是怎么死的？

0: 你们两个命中注定必有一个人要死在另一个人手上，这一日迟早要来。
1: 你真的要杀我？
2: 正是。
1: 你杀了我，普天之下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江琴到底在哪里。
3: 这个秘密天底下只有两个人知道，这移花宫公主是两姐妹，所以你是邀月还是莲心？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碧玉簪》专辑，一支《碧玉簪》引出一段由误会波折到团圆的故事，全剧唱腔婉转动人，经典场次更是脍炙人口，几代粤剧人都在这部剧中留下了艺术印记。本期节目带您走进粤剧《碧玉簪》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舒童主演的京剧《黄一刀》，以及由张峻霖、许丽丽主演的评剧《新人面桃花》。张峻霖，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师承评剧名家洪颖先生。他在《新人面桃花》中以精湛的表演重塑崔护这一经典形象，用现代审美重新诠释了这段传统爱情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母亲，媳妇头娘回来在上楼接，孩儿不去我出生，祖娘叫侬和媳妇一同回去，侬又不去，一回去在侬又下心叫伊回来，一回来在侬又不肯上楼，侬到底为啥？老公，孩儿读书要紧，读书读书，道理不懂，玩得上个书？去，娘陪侬上楼，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孩儿不去，啊，侬个小畜生，我哩与侬阻止，还是与我阻止？侬到底去不去？母亲，去，母亲。

将是往日心的恨，自从嫁到王家，一向令你走到贫无故处，谁知道这冤家，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证人。蒋进人乃是我满月之计，你给为尊娘家母女断绝，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他要我冤家而去，冤家而回，害得我母女痛苦。

我出家之时，我母亲她在山边叫好，到了王家要小人供我进入丈夫。小君已听其二人，我三不与他给你常被旁人知道，要骂我秀英离你不知，还要怪我父母

醒了，醒了，醒了。官人，我来问你，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他的？是啊，是我给的。给的好，上来一望。官人，先生啊，先生，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要想害我一世功名不得成就，你好狠的心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列位请了，
1: 请了。
0: 只因少王爷在京将过老太师大寺，万岁将三位少王爷发配湖北万子城，奉了老王爷之命，暗地保护三位少王爷，就此马上加鞭。

0: 钱，
1: 概不由己，
0: 我就请了，
1: 请了。
0: 奉上司之命，押解三位少王爷。天儿不早了，咱们该赶路了。
1: 那咱们有请三位少王爷，
0: 请三位少王爷，
1: 有请三位少王爷，
2: 有请三位少王爷。

0: 欲加床下祸，
1: 发配人受

0: 见三位少王爷。
1: 罢了，请吃你三位少王爷何事？
0: 天不早了，该启程了。
1: 前途志在哪里？
0: 天早住在十里铺，
2: 天晚住在恶虎庄。
1: 可曾开府殿前？
0: 开府我了。
1: 即开府殿前，大家暂行而成。

0: 学拳套，手当刀，七行八式为富豪，四两半斤任我给，人送绰号黄一刀。英雄无人比，两旁千余里，霸占房梁地，抢夺美貌妻。在下黄飞刚，大哥黄飞龙，二哥黄飞信，做这绿林中的买卖。我夫妻二人在这恶虎庄上开了一座肉铺，我家养猪，各家轮流送食供养，哪家送食不到，我的妻子找上门去，轻者是打，重者放火烧房。
1: 对呀，那也不是吹呀。
0: 这且不言，我的二位哥哥外出许久，前程有人捎来一信，说他们的买卖未见得手，我有心前去寻找他们，只是店中的买卖无人照看。浪儿，
1: 哎呦，
0: 有请你家大奶奶。
1: 啊，谢了谢了，有请大奶奶。
2: 虎庄，谁人不知你豪强？大郎，大郎将为妻唤出，有什么吩咐？
0: 二位兄长外出许久，我有心前去寻找他们，只是店中的买卖无人照看，我放心不下。
2: 家中之事有为妻在此，料然无妨，但不知大郎几时启程？
0: 马上飞车就走。
2: 赖儿啊，
1: 哎呦，
2: 给你家大爷备马去。
1: 啊，谢了谢了，我备马去了。

0: 油。
1: 今儿个猪食该谁家送了？
2: 哎，别忙别忙啊，得俺选选，得俺选选。张家、李家、王家、刘……哦，大奶奶该开店的那个刘老头了。
1: 刘老头，
2: 对了，
1: 他送来了没有？
2: 他选了，大奶奶不去，他不接。
1: 哦，我不去，他不给吗？
2: 对了，
1: 烂儿啊，
2: 有
1: 抄家伙找他去。
2: 啊，谢了谢了，抄家伙找那个刘老头去。大奶奶，走啊走啊，找那个刘。

0: 黄飞龙，
1: 黄飞也行。
0: 三弟差人寻找你我，商议买卖之事。看天气炎热，你我马上加鞭。

0: 二位贤弟，
1: 大哥，
0: 天气炎热，心路疲乏，你我打点安歇了吧。
1: 就依大哥。
0: 劫差
2: 有，
0: 前去打点。
2: 是嘞，店家，店家，店家，店家，
0: 来了。开的是店，买的是饭。啊，二位差官，耽误是投诉的，
2: 可有上访啊？
0: 有上访，
3: 打进去。

0: 还不赶快见个礼儿去？
1: 哦，是是是
2: 啊！
3: 参见三位少王爷，
0: 罢了，齐国一旁，
2: 走。
0: 来此一事，殿房殿家
3: 来了。蔡官，干么事投诉的？
0: 朕是可有上访。
3: 有上访，被三位少王爷斩去了。
0: 少王爷在此接马。
2: 哦，是是是。

0: 参见三位少王爷。
1: 罢了，你等到此则甚？
0: 奉了老王爷之命，暗地保护三位少王爷来了。
1: 嘿嘿，二位贤弟，
2: 大哥，
1: 你我老爹爹派来家将保护我等，实有殿子之心，
2: 确有殿子之心。
1: 家将，叫借差把这个买卖去掉。
0: 是，借差
1: 有。
0: 将王爷的刑具去掉。
3: 是嘞。伙计，
4: 哎，怎么着，伙计？
3: 咱们来个瞒上不瞒下，
4: 就这么办。

0: 店家，你们这里可有什么好饭吃？
1: 我们这里有小米饭、窝窝头、拌豇豆、家乡油。
0: 哎，居都不好，可有上等的饭食？
1: 上等的饭食，我们这里还有泡面、巴拉米线、疙瘩汤。
0: 哎，二位贤弟，
2: 大哥，
0: 你我弟兄每日在京，吃的是珍馐美味，倒不曾吃过什么哎，巴拉米线、疙瘩汤啊。
2: 倒要尝尝一尝，
0: 尝尝一尝，店家，你多做羹。

0: 救我救我救我，大奶奶，哎，救我救我，哎，刘老头刘老头，
1: 来了，哎，
0: 大奶奶来了，
1: 哦，是是是，参见大奶奶。
2: 罢了，最近买卖可好啊？
1: 倒也不错。
2: 振个儿的，今儿个猪食该谁送了？
1: 带小老儿相上一相，带小老儿送去了。
2: 你送来了没有？
1: 只因殿中来了三位少王爷，把此事嘛，就忘怀了。
0: 大奶奶，他拿王爷吓唬咱们呢。
2: 他拿王爷吓唬咱们。
0: 对了，
2: 愣儿啊，到后面看看有什么没有。
0: 谢了谢了，我去看看去。哎呀，我去看看去。
1: 使不得呀。
0: 好哇，好大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啊！大奶奶，好大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啊！
2: 喂猪肥不肥呀？
0: 肥呀，呱呱叫的肥呀！
2: 烂儿啊，抄家伙盛疙瘩汤去！
0: 行了行了，我盛疙瘩汤去了，我盛疙瘩汤。

0: 店家，天到这般时候，饭还不曾做熟，敢是轻慢你三位少王爷不成？啊！
1: 饭是刚刚做熟，不想背拿我。
0: 哎，不要拦阻，容他将来。
2: 说吧你，
1: 王爷用兵。王爷请坐椅儿上，细听小老儿说端详，
0: 慢慢讲来。
1: 我们这里叫做卧虎庄，有一卧霸名叫黄飞刚。
0: 哦，黄飞刚，
1: 他有两股兄长，一名黄飞龙，一名黄飞信，聚在外面罗强。
0: 哦，是国强盗啊，
3: 是国强盗。
1: 他患有一妻子，人称母老虎。
0: 母老虎厉害得很呐、啊。
1: 他家养殖，我们大家送食供养，那家送食不到，亲这就是一顿暴打。
0: 啊，亲这是打，我来问你，这重你？
1: 哎呀，王爷呀，他要放火烧房，
0: 怎么讲？
1: 放火烧

0: 此地吃了这等恶霸，待俺前去会他一回。
1: 且慢，临行之时，老王爷再三嘱咐，一路之上不要闯祸，倘若闯祸，岂不是罪上加罪？

0: 如此说来，便宜了他，
1: 便宜了他，
0: 便宜了哪子？
1: 便宜了哪子？
0: 店家，你再一做。

0: 地，吃了这等我吧。这饭俺是焉能吃得下去，不免向店家换吃，问过明白，俺要吃饱安良。店家、
1: 来了。王爷唤我何事啊？
0: 我来问你，方才言道那个卧霸置在哪里？
1: 就在前面高岗之上。
0: 有何为凭？
1: 有招牌为凭，上写黄一刀。
0: 何为黄一刀？
1: 他家买入，我们打价钱去买入，不论银钱多少，就是这一刀。
0: 这一刀几人多少？
1: 哎呀，不过是拉拉的四两。
0: 哦，拉拉的四人。

0: 算是个我吧。
1: 哎，
0: 哎，店家，你们这儿有秤没有啊？
1: 有秤。
0: 哎，拿去拿去。
1: 王爷，请稍待。啊，王爷，请看。
0: 哎，秤行了，秤砣太小。哎，有大砣没有啊？
1: 还有个腰围的大砣，
0: 腰围的大砣。哎，拿去拿去。
1: 王爷，请稍待。王爷，王爷，请看。
0: 道爷趁手，带俺前去会他一会。
1: 且慢，二位王爷若是问你呢？
0: 二位王爷要是问我呀，你就说我拉屎去

看这位王爷性情刚烈，此番前去定是拿我爸的对头倒立。

0: 大爷回来了。
1: 大郎可曾见着二位兄长？
2: 眼前的二位兄长不久就要回来了。浪儿
3: 哟，
2: 挂幌子做买卖。
3: 哎，谢了谢了，挂幌子做买卖啦。挂幌子做买卖啦。哎，挂幌子做买卖，做买卖。哎，挂幌子做买卖啦。喂，有卖药的，快点来呀。没有的快点来啊。
4: 一罐钱的。
3: 那酒。那酒那酒。
5: 五纸钱的。
3: 那酒。那酒那酒。
6: 要多小

0: 酒。
1: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2: 干什么你？
1: 给我来一文钱的。
2: 一个钱你卖什么油啊？那就，那就。
1: 啊？怎么就一根猪尾巴呀？掌柜的，你再给我饶点吧。
2: 回家打豆浆去。
1: 哎呀，你再给我饶点吧。
0: 我摇。

0: 大爷，你是干什么的？喂，大爷，你是干什么的？
1: 俺是打肉的。
0: 哎，还是卖肉的收听啊？
1: 打肉的收听？
0: 卖肉的收听啊？
1: 咱偏说是打肉的。
2: 老板，
0: 哎呦，
2: 打肉的就打肉，打不就进来嘛？
0: 对。打油咱们就打油，哎，打油就打油。喂，你要多少？
1: 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哎呦，来了抱怨的啦。大爷，俺去拿秤去啊。
1: 别忙啊，你瞧，这不是秤。
0: 油钱没脱呀。
1: 没脱，瞧着吧，小子。你瞧，这不是托。
0: 哎的娘哎，你这是小秤大托呀，
1: 我这是公道秤。
0: 你这是公道秤？你要是公道秤，俺就是个驴撅子。
1: 拿肉去吧，小子。
0: 谢了谢了，俺拿肉去了。哎呦，拿肉去了。
1: 就是这厮。
0: 嘿嘿，好油啊，好油啊！哎呦，好油啊！大爷，好个五花山秤啊！
1: 拾起秤来，
0: 哎，拾起秤来，好，拾起秤来，咱就拾起秤来。
1: 狗香肉，
0: 哎，狗香肉啊，狗香肉，咱就狗香肉。
1: 拾起驼来。
0: 洗起拖来，哈哈，洗起拖来，咱就洗起拖来。
1: 不够，
0: 油油啊！
1: 不够，不够，
0: 油油，
1: 拿去，拿去，
0: 我拿油去啦！哎呦，好油啊！哎呦，好油啊！好个七星九子呀！大爷，好个七星九子！
1: 什么？
0: 七星九子？
1: 说精话！
0: 七星九子！
1: 不说精话！我打你小子，
0: 七星肘子，
1: 这你怎么会说了？
0: 你打音吗你？
1: 狗香肉，
0: 狗香肉，狗香肉，咱就狗香肉。
1: 拾起拖来，
0: 哎，好，拾起拖来，拾起拖来，咱就拾起拖来。哎，
1: 不够。
0: 油油啊，
1: 不够不够，
0: 油油，
1: 拿去拿去，
0: 拿油去啦！哎呦，好油啊，好油！哎呦，好个大巨头啊！哎呦，大爷，好个大巨头啊！
1: 什么？
0: 大巨头？
1: 说精话！
0: 大巨头。
1: 不说精话，我还打你！
0: 猪脑袋，
1: 这不结了？
0: 你大爷！
1: 狗成肉！
0: 哎，谢谢谢，狗香肉咱就狗香肉。
1: 拾起拖来！
0: 哎呀，好，拾起拖来！哎呀，咱就拾起拖来！哎，哎呀，
1: 那小子，哎，还有肉没有了？

0: 油了，这一缸子油都拿来了，总共得有8杯多劲儿吧？
1: 多少？
0: 8杯多劲儿啊！
1: 800多斤
0: 啊！
1: 瞧这么小子
0: 啊！
1: 你来看，这不过是拉拉的4两，
0: 多少？
1: 4两，
0: 4两，俺的娘哎，俺可吃不住劲儿，
1: 吃不住劲儿，你问他去，肉是大爷我的了，
0: 哎，俺去问他去。哎呦，大爷大爷，这一缸子有8杯多劲儿，被他要了，不过是拉拉的4个两，
2: 怎么着？我这一缸子肉被他要了拉拉的4两吗？
0: 哎，不错。
2: 我劝他，
0: 你也去问他。
2: 站起来！我这一缸子肉被你咬了多少？
1: 拉拉4两。
2: 多少？
1: 拉拉的4两。
2: 多少？
1: 4两。
2: 男儿，
0: 哎呦，
2: 你给我
0: 怎么着？大爷，你说怎么着？你说怎么着？
2: 算他4两。
1: 这算什么？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哎，
1: 嘿，那小子，给大爷滚过来！
0: 你叫谁滚过去？
1: 我叫你滚过来！
0: 你叫谁滚过去？
1: 我叫你！
0: 你叫谁？买卖人何其兴财嘛，叫俺滚过去，那俺滚过去不就完了吗？喂，大爷，你叫俺滚过去，那俺滚过去啊。哎，我滚了过去，滚了过去，滚了过去。大爷，俺滚过来了，敢行吗？
1: 跟你说，大爷吃来的荒素未曾代签，与安协章？
0: 这，你要协章？
1: 俺要协章。
0: 俺的娘哎，俺可吃不住劲儿了。
1: 吃不住劲儿，你问他去。
0: 俺去问他去。哎呦，大爷大爷，哎呦，这一缸子有8杯多劲儿，被他要了拉拉的4两，他还要协章，哈哈。
2: 这可真是太岁头上动土啊！我去问他，
0: 你也去问他。
2: 站起来！我这一缸子肉被你咬了拉拉的4两，哎，就算是4两，怎么着？我和你人生免不少的，你还要血账？
1: 俺要血账，
2: 你还要血账？
1: 预约俺。协账啊！
2: 就凭你
1: 协债，
2: 光儿
0: 有
2: 你给我
0: 怎么着？大爷，你说怎么着？大爷，你说怎么着？
2: 给他协账
1: 啊！这算什么魔法？
0: 怎么了？
1: 莫非上了店家的当了？
0: 哎呀！
1: 那小子，给大爷我爬过来。
0: 你叫谁爬过去？
1: 我叫你爬过来。
0: 你叫谁爬过去？
1: 我叫你。
0: 你叫谁爬过去？哈哈哈哈！买卖人活起兴财嘛，叫俺爬过去，那俺爬过去不就完了吗？喂，大爷，你叫俺爬过去，那俺爬过去不就完了吗？哎呀，你看着啊，你看着，哎，大爷爬过来了，敢行吗？
1: 跟你说，肉多难拿，给大爷我背回家去。
0: 哎呦，大爷大爷，俺们跪下没人呐，
1: 没人，
0: 没人呐，
1: 他身后活人。
0: 哎呦，那是俺们内掌柜的，
1: 就叫他给我背回家去
0: 啊！
2: 凤儿，
0: 哟，
2: 他说什么？
0: 他叫大奶奶给他背哟。
2: 这小子不讲理，给我打！
0: 啊，行了，行了。

0: 个何小子去，打那个何小子去。哎呦
1: 俺的娘，哎呦，看这边了。

0: 来了。
1: 姚王爷往哪里去了？
0: 回那我爸去了。
1: 他一人前往，只怕闯出祸来，你我一同赶上。

0: 我爸呀我爸，平日欺压良民，今日就是你的报应到了哇、
1: 我岔了气儿了。

0: 住！
1: 后面人参哪先？
0: 你我闪躲一旁。

0: 一遍，
1: 瓷庄活民，
0: 卧虎庄，
1: 从今以后不叫恶虎庄，改名黄土岗，开府殿前暂请着。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一出，为父要出门讲学，你在家中要谨守门

公子，快走吧。

0: 们进京赶考，一路之上你东瞅瞅西瞧瞧，赏花观景，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
1: 哎，你莫爬过这座山坡，就离进京城的大道不远了。
0: 啊，还要爬坡啊？
1: 为了早到京城就等

0: 满坡的桃花开得盛艳，一片仙境如画如梦啊。这里有户人家，或许有闲人在此，待我叩门。
1: 哎，公子，你别走哪儿都气儿不登的乱敲门。
0: 遇险不防实为过，闻善即从乃为真也。
1: 好，说不过你，我敲门去。

0: 里面有人么？
1: 院外何人叩门？
0: 小生伯陵崔护，进京赶考，路过此地。我有些口渴，讨杯水喝。
1: 待我与你开门。

0: 要讨杯水喝。
1: 哦，讨杯水喝呀？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在这儿等着吧。哎呀呀呀，着实的好

0: 呀呀，这里真是好春光，好景色呀！
1: 你呀，别光看着春光美景了，快喝茶吧。
0: 多谢了。水春茶香，这是我平生享用的最好香茗。请问姐姐，此茶何名啊？
1: 仙野俗名桃花坞。
0: 桃花，桃茶。

0: 这才是。桃花坞里茶一盏，桃仙拾花换茶钱，先是尽得花钱账，最是换酒花下面。
1: 是什么桃仙？哎，你要找桃仙姐姐呀？
0: 真是。
1: 那我可得想想。

民不聊。灯阔及地日，花好月圆时。催人饥渴尽。

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为何门上落锁？姐姐到哪里去了？姐姐，你到。

0: 点走。
1: 何人在此题诗啊？
0: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不领催胡啼，公子回来了，公子回来了，公子。

0: 昨夜梦中，桃仙姐姐三更敲至，鸡鸣乍唤，实为蹊跷。你我速到桃庄一问。
1: 公子，
0: 快走！
1: 公子，
0: 快走！快走！

0: 不，
1: 你可是那柏林翠湖
0: 镇士
1: 好奴才。

0: 老人家，您可不能打呀，这可是新科状元呐。
1: 催户啊，催户。我那女儿杜一春，为了你这奴才，茶饭不思，彻夜难眠，终日凌厥于寡欢，终成恶疾。如今
2: 他怎么样了？
1: 你自己看呐。
2: 一春，

时为贞元十二年，岁月丙辰，桃月往日，阴公今以清浊数秀之巅，再跪拜节节于座。

的是你，你咋怨恨于我，怨我背信弃义，恨我重归，有完？神明有言，苍魂在上，手捻残香，满腹悲怆，接见你。你可知？

人生一切尽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直击当代女性面临的工作、恋爱、婚姻等问题，为观众描绘了一幅新时代的生活画卷。之后为您安排的是粤剧《碧玉簪》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愚昧一将之山，正欲救驾小将，请示王审裁。
1: 好，吕爱卿，
2: 臣
1: 替孤传旨，军旨的珍珠宝山现在谁手，就招谁为军马。
2: 领旨。如此说来，我这个媒人就好当了啊！扶养儿家听着，万岁有旨，珍珠山现在谁手，就招谁一位骏马。我这个媒人呐、是认山不认人。宝山现在我身，万岁。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

0: 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而且也愿意接纳新人和一些新型案件，比如说文娱啊、自媒体啊这些。这也是我想来成泰的原因。当然了，我还听说成泰在静海是唯一一家能跟明堂竞争的律师事务所。
1: 说的太对了。
0: 哎，张闯，
1: 嗯，
0: 我听说黄主任和明堂的创始人之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啊，他们怎么没有一起创业啊？现在各立山头。
1: 所有圈子都是这样，兜兜转转就这些人。你看啊，今天咱们是同事，没准明天咱们就成法庭上的对手了。
0: 是吗？
1: 嗯，
0: 挺好的，证明咱俩混得都还不错。
1: 来来来，借你吉言啊。
0: 那黄主任这么关心明堂的案子，还是对他那些老朋友放不下？
1: 你确定这是关心？
0: 不是关心吗？他们也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吧？
1: 哼，那是你不知道。大约在10年前吧，一个普通的名誉纠纷案已经打得七七八八了，眼看黄主任就要赢了，陈文光最后介入，完全反转了。就因为这件事，陈文光直接入了明堂的高火，黄主任呢，直接失去了当时律所高火的竞争机会，还没了工作。
0: 那黄主任一直这么关心陈文光的案子，还是因为有心结啊？
1: 有心结那是肯定的，不过呢，同一行业吃饭，那面子上至少给说得过去吧。你们新人啊，不知道这里边的关系。快吃吧，我上去加班呢。嗯，
2: 我们飞来印的事儿是真让你们明堂上心啊！送走了白律师，你又出场了。哎，我问你，我和他的事儿非得在法庭上解决吗？
3: 万董，你先消消气，坐一下。万董，案子可以在法庭上解决，但是飞来英的内部问题，您觉得在法庭上能解决得了吗？
2: 飞来英的内部问题，这应该是你考虑的吗？
3: 对，您说的对。我听说陈硕是帮您一起打江山的老员工了，我相信您也不愿意跟他打官司吧。
2: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我才不能容忍他们。
3: 我想陈硕跟您一样，对飞来英都有很深的感情。您难道不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
4: 我先跟他聊一聊吧。

0: 你打算喝多久啊？走开呀！我打听了你在工厂和工友的关系，他们都很尊敬你。现在你突然停职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不是你到底是谁呀？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你做假鞋的事情被曝光了，你的家人、工友会怎么看你？他们一定会觉得你是一个唯利是图、不值得信任的人。我唯利是图啊？嗯，
1: 你说我唯利是图啊？你知不知道飞兰英当初是我跟万董一步一步建起来的，我跟了他十几年，都在为飞兰英劳心劳力。
0: 那你为什么做假鞋？现在。
1: 他每年花个几千万，去建他那个什么线上商城，大刀阔斧的去改革新技术。可我们呢？我们得到了什么？你知不知道飞兰英每年出鞋1亿多双，全是从我的车间里出来，一针一线都是从我的车间里出来的。可现在呢？我得到了什么？
0: 还不如那些个年轻人敲敲键盘，动动鼠标，挣得比我们还多。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应该把你的想法告诉万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背地里搞小动作。
1: 我就是拿回我应得的。但是你现在这么做，你付出代价太大了。你不仅毁掉了你几十年的努力，还毁掉了你和万总的关系。
2: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谈一谈。怎么谈？
3: 我建议可以和万董当面的聊一聊你的想法。
2: 万董早就不把我们当兄弟了，怎么聊啊？去他的房车里聊，还是去他那个全是女秘书守着的办公室聊啊？
3: 二叔，我都不知道你心里原来有这么多的想法，看来是我的问题。 是我忽视了你们，我对不起你们。二叔，你说吧，我怎么做才对得起你们？嗯。

0: 李主任，
1: 飞兰英的案子进展如何了？
0: 范董的顾虑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1: 嗯，你和小冉什么时候回来？
0: 应该快了，我们再等最后的结果。
1: 好，那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0: 没问题。

0: 你还好吗？
1: 还好，放心吧。
0: 是长在手机边上了吗？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很快了。
1: 回来见面聊吧。
0: 送。

你又要丢下我呀？怎么了？

0: 下啊，在这个第五页的第三条，你们觉得这个恰当吗？我接个电话啊，你们看一下哈。
1: 太合适啊。
0: 喂，田茂。
1: 秋青，怎么了？
2: 作文交给我。
3: 好的。喂。
1: 好的，百宁，那你辛苦了，早点回来吧。
4: 好的。

0: 天中午回律所。
1: 好。我说过，生意场上是不会有供应的，看来我们只能保一个人情了。
2: 万农是我们明堂合作时间最长的客户，或许能买卖人情吧。
1: 我已经安排我们去福门的行程了。
2: 可是我给万董发了一天的信息，他都没回。喂。

0: 石刚啊，爸爸呢？爸爸怎么样了？
1: 情况不太乐观，我已经通知师母了。
0: 求求你，求求你，就让我们进去吧！我就怕他，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资格求你，但是陈科总得见他一面吧？我就担心他。
1: 抓紧去见师父最后一面。
0: 知道了。

0: 三床的留意一下，下午再打一起。
1: 爸爸说，能不能跟他们见上一面？
0: 你好，这是我的证件。

0: 爸爸的后事，佩然都已经在安排了，您就不用操心。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一个人，有没有他都无所谓。可是今天我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1: 不是那么回事。
0: 接电话的时候，我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告诉自己，反正都那么长时间，不管发生什么，都顺其自然。可是，在来的路上，我还是忍不住的发抖，止不住的心慌。刚才在排队，人特别多。我跟他的过往，就像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

跳出来了。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的房子特别小。后来你出生了，我们俩特别的兴奋，又特别的紧张。我们就看着你，看着你，我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再到后来，吵架、冷战，就像刚出门一样。他这个人怎么就没了呢？这文光怎么好好的，这个人就没了呢？一个多有面子的人，他从来都不服输。

0: 虽然知道陈主任身体不好，但是没想到他发病那么突然。
1: 老陈这个人呢，他一向自负，其实这个案子对他来说心理压力非常大，结果还是没有等到开庭的这一天。
0: 你也不用太难过，他应该知道大家为他做的努力。那个时候明堂什么都没有，你们到我们学校来招聘，大家都觉得不靠谱，但是我就觉得你们能成就一片天地。
1: 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说实话，老陈这个案子我没帮上什么忙。
0: 作为朋友你尽力了，
1: 可作为高货我还没有及格。

0: 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
1: 喂。
2: 喂，你在哪？我在你家楼下。我找你。
1: 我在外面呢，我现在有急事儿，明天去找你好吗？

0: 沈判长，反对。我方认为，对方律师的举证方式，对我的委托人在情感和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应不予采纳。
1: 准备的挺充分。这段辩护词是不是说起来慷慨陈词的，觉得很过瘾？
0: 当然。
1: 小冉，我们做律师的，其实最应该做到的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为委托人去争取最大的利益。
0: 我在争取啊，我没有不争取。
1: 但是法庭不会考虑你的情感因素，法庭认的只有证据，知道吗？所以，扎实有效的证据链，这样才有可能在庭审当中去占上风，以至于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证据链，
1: 对，
0: 不能意气用事，
1: 不能情感用事。
0: 知道了。
2: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连同他的事业、他的生活，甚至包括我。我曾经很不适应这样的习惯，甚至默默抵触过他的安排，虽然最后都无疾而终。
1: 这位是陈冉律师。
3: 啊，陈律师您好。
0: 您好。
1: 女律师情感比较细腻，对于消费者的把脉也相对准确一些，应该说她来帮你们打这场官司更趋胜算。
3: 都说明堂无弱将，又是陈主任推荐的，我们相信陈律师。
0: 谢谢，我会努力的。
1: 啊，爸爸不希望你过得那么辛苦，用这笔钱去把房贷清了。
4: 不需要，
0: 我跟佩然可以还得上的。
1: 傻孩子，从小到大爸爸为你做的不多，我只是希望我的女儿不要那么辛苦，拿着吧，这不算是你啃老啊。
0: 不许你这么惯着我，别把我惯坏的。
1: 那好，
2: 但是当意外真的来临，我才意识到，那些未完成的计划，都是他对我们未来的勾勒。或许他的心里早已经意识到，他不能够陪伴我们完成接下来的道路，只能尽力给我们最好的准备。我总是希望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没有错误，没有遗憾。可是我一直忘了，不光我是第一次做女儿，他也是第一次做一个父亲。
0: 我现在就教你怎么美颜啊，看好了，可以往上推，哎，一
5: 二
0: 二三，
5: 看，看我这女儿什么时候都那么漂亮。爸爸老了。
0: 一点都不老，永远都不老。

我听说陈主任的事儿了，你可能也在忙陈律师的事吧，所以我还是发文字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就去成泰上班了，你多保重，祝我好运吧。

0: 某个地方，某个圈子，或许从未感觉到你的存在，但总会感觉到你的离开。我们常常渴望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固然好，但如果一切如常，不妨先顾及自己的当下。
1: 哎，宋律师，这个案子你处理一下。
2: 谢了。
3: 黄主任，
4: 黄主任，
5: 黄主任，
6: 黄主任，
4: 这怎么回事？
6: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实习生，说走也就走了，我就没跟您汇报。
7: 我是问你，他是怎么入职的？
6: 他，您亲自面试的呀？
7: 是，他是我亲自面试的，但是在我面试之前呢？你们对他进行过背景调查吗？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吗？人都走了，都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万一他是竞争对手派来潜伏在我们公司偷东西的人怎么办？啊，谁负责？你负责吗？我告诉你，你是人事部经理。如果说程泰发生任何的差池，我第一个解除的就是你这个人事部经理的职务。你给我记住了。
8: 没想到师傅的案子以这种方式结束。经检方确认，师傅任职联创集团法律顾问期间收受贿赂2000万，之外还参与了联创集团的非法集资项目，犯罪事实清楚。
9: 好像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8: 我知道这件事情在你心里没那么快过去，你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9: 公检机关已经做出了结案认定，对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了。
10: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更是一个律师。我知道很多事都是我在骗我自己。从小到大，爸爸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一直把它当成我的标准答案。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甚至公安机关带走他的那一天，我都坚信爸爸是无罪的。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在过去，证据一个一个的出现在我面前，我突然发现无所不能的爸爸也会犯错的，我的偶像也会崩塌。许杰跟我说，我是被亲情蒙蔽了双眼，他说的也对，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我太胆小，我害怕，我不敢面对我自己。直到我从开曼群岛回来，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去接受这个现实。可是爸爸最后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
8: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有什么需要我随时都在。

0: 这家店的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现在的结局，是我们跟两家客户都满意的结果。
1: 我想知道，如果我们做不到，结果会怎么样？
0: 这种假设可不是你的风格，不是吗？
1: 你很了解我。

0: 喂，怎么了？
1: 确认一下，你还活着？
0: 还活着呢。
2: 感冒了？你家密码是多少？
0: 干嘛呀？
2: 社区送温暖。
0: 不用了。
2: 行，那我打电话叫开锁师傅。
0: 在那个消防柜上，有个备用钥匙。
2: 好好好，拜拜。

0: 白律师，你太没有防范意识了，要不这钥匙我给你保管得了。
1: 那倒不必吧。你怎么来了？
0: 刘芳跟我说你请了病假，人不舒服在家休息，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你啊。知道你不舒服，这是我给你熬的粥，趁热喝吧，就不必我喂了吧。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也是可以的。
1: 你来。
0: 算了。白律师，嗯，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1: 你还会讲笑话呀？
0: 对啊。
1: 讲。
0: 好。有一天有一个人肚子不舒服。咋的了？我还没开始讲，你怎么就笑了呢？然后呢？
1: 因为有很多笑话都是有人肚子不舒服，你说。
0: 哦，我接着说。然后他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医生就把手放在了这个病人的肚子上，就问他。你有什么感觉啊？
1: 他说你在摸我，对吧？好笑好笑。
0: 原来你都知道了。
1: 废话，小时候听过吗？
0: 行吧。
2: 宋律师啊，我们这案子拜托你了
3: 啊。我应该做的，咱们保持联系。
2: 行行行，谢谢。
4: 谢谢。
3: 慢走。
5: 宋律师，这个案子交由你负责，对方的委托律所是明堂，你很熟悉的。
3: 什么意思啊？
5: 前辈对你的关照吗？你很熟悉明堂，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我想我不适合这个案子，我刚从明堂过来，于公于私我都不是最合适的代理律师。
5: 于公于私是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你还没做好陈泰员工的准备，以一个专业的律师身份去面对你那些老同事是吗？
3: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手上已经有案源了。
5: 不好意思，在陈泰案源的分管和行政分配归我管，你没权利拒绝。很气，日的。

0: 种视频的人简直就是人渣。你说陈律师家里都什么样了，还给我们排案子，而且是这种里外都不讨好的案子。
1: 不要抱怨了，如果你的委托人杀过人，你就不为他辩护了。
0: 话是这么说，可每次这种棘手的案子都是白律师派给我们的。
1: 世豪酒店没有偷拍甄小玉的动机，但是难保不是酒店的

0: 工或者住客。
1: 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啊，现这种变态的渣男最多了。
2: 这个案子对于世豪酒店最好的结果就是偷拍的人是她男朋友了。
1: 世豪酒店来信息说，甄小玉找的代理律所是成泰。
2: 成泰跟明堂本来就是竞争关系，这不是很正常吗？
1: 不是，代理律师竟然是宋修，所以宋修去了成泰。这一天天的信息量太大了。
3: 宋律师，你是来见李主任的吧？我带你过去。
4: 哦，不用了，我是来开会的。

0: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你听我说。
1: 演完了吗？
0: 我是真心的。
1: 放手。
2: 该面对的终归是要去面对，
3: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1: 我同意上庭，跟对方律师是谁没有关系。
0: 我就想安安静静地消化一下我的负面情绪，仅此而已，可以吗？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不要咳，
14: 不要痰，
1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这一些天呢，信息量太大了。怎么这？怎么这么多？啊，行，好的，那我知道了。嗯，哎，宋律师，你是来见李主任的吧？我带你过去。
1: 哦，不用了，我是来开会的。
0: 啊。

0: 以对方律师的身份回到明堂，什么感受？
1: 还好吧。没有解释吗？现在成泰可能更适合我。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呀？没来得及。
0: 苏律师，咖啡。谢谢。你方委托人甄小云女士起诉我方代理机构世豪酒店，是基于网上那段视频，对吗？
1: 没错，酒店未能尽到酒店服务合同里积极管理的义务，属于安全防控，导致我的委托人隐私泄露在网上。这段视频在网上流出，严重影响了我委托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求索赔500万。这是明细。首先。
2: 你们怎么证明这段视频是拍摄于世豪酒店？其次，你们怎么证明这段视频不是你的委托人的自发行为呢？
0: 徐律师，你说这个话很奇怪。我的委托人为什么要拍摄自己的隐私视频，然后散布到网上呢？
2: 理由就在这儿，500万的理由。大酒店集团树大招风，每天就要应付各种诉讼。你们没有办法证明这段视频和世豪酒店有关系，不能因为同情心就让我的委托人无理由的成为索赔对象。
0: 如果上庭，我相信无论成败，酒店的舆论都会受到影响。
1: 我方愿意支付甄小云女士20000元慰问金。作为慰问金的一部分，你们不能向第三方透露或者解释此次交涉的内容和结果。所以你们之前是不是一直采用这种手段，禁止让受害者发声呢？我现在要代替我的委托人拒绝你这个建议。
2: 你们怎么证明这段视频不是委托人的男朋友所发呢？
0: 隐私受到侵害，委托人受到的打击有多大？这点许律师你应该理解。
2: 理解就不用讲道理了吗？那还要律师干什么？既然宋律师不接受和解的提议的话，那么法庭上见吧。
0: 那就法庭见。

0: 刘芳姐，
1: 收到信息了没？
0: 我是要跟你说呢，关于许律师和宋律师。
1: 许律师跟宋律师刚才会议是贼吓人，比我微信里说的吓人一万倍。
0: 我理解你的紧张，但是
1: 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爱之深，恨之切。我原来就说他俩可能有事吧，没想到他俩真有事。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等一下，什么情况啊？
0: 你发错了，发到工作群里了。

0: 我们酒店的所有的安保系统你都看了，接下来就靠你了。我们酒店主张必须和解。
1: 我会尽力争取的。
0: 不是尽力，是必须，否则我们酒店领导会换律师事务所。了解。经理，来，你好，好，正好对方律师到了，你们谈吧。
1: 小玉的案子我看过了，完全可以做到双赢。轮不到你来和我聊这个案子吧？你怎么每一句话都要往我心口里扎呢？我是带着陈太的诚意来的。说真的，让你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案子，我真的很心疼。别说这么恶心的话。好，那我们就说说案子。
2: 当我的委托人要求500万赔偿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你来酒店是取证的吧？
0: 向委托人取证是正常的流程。孙律师以前干法务活干得太轻松了吧？不太了解正常的手续吗？
2: 是我过去对你伤害太深了，没关系，未来日子还长，我们慢慢相处。
0: 徐律师，我这儿还有几个视频，你过来看一下。
1: 好，谢谢。
0: 请。

0: 小玉，我跟段慧芳律师聊过了，对方律师提出了一个20,000元的和解建议，要求是要你保密。不过你放心，这个建议我已经帮你拒绝了。
1: 我其实早就知道这次官司会很难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
0: 是又发生什么事了？小月，你要说出来我才可以帮你。
1: 最近老有人往我实习的单位里面打电话，说一些很肮脏的事。我的领导说这会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昨天告诉我能够转正。
2: 小月，这个事情并不是你的错，案子的事情我会尽快给你一个结果，可以让你早点开始新的生活。
1: 老师，拜托你，
0: 应该做的。

0: 一旦上庭，舆论就会倒向小玉这边。宋修上庭只想要证明他自己，而我不一样，我想要双赢。官司输赢对我而言不算什么。你想想，只要上庭了，小玉的私密视频就会被公开，到时候就算你们官司打赢了，这个阴影会伴随小玉一生。
1: 这么尊重别人隐私啊？
0: 赵斌的事情真的不是我干的。
2: 别演了，
0: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你听我说，我是没脸去找你，但是你当时的感受我真的能够体会到。我知道我现在不配奢望什么，我只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1: 演完了吗？
0: 我是真心的。
1: 放手。
0: 我是真心的。

0: 孙多伟，
1: 宋律师，找我有事啊？
0: 我就想问一下你啊，是不是没有我这个观众，你显得特别无聊啊？
1: 也不会啊，毕竟走心了嘛。
0: 我告诉你，我无条件相信徐杰，而且就你刚刚这种垃圾演技，你觉得我会信吗？
1: 那既然你不信这么的波澜不惊，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0: 我相信徐杰，但是不妨碍我教训你几个垃圾。

0: 这忙活了一天了，该办的手续啊也都办了。哎，小冉啊，你爸你妈那边的亲戚啊，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回头啊咱们再对一对好吗？
1: 你说我们要不要通知一下陈科和张青兰？

0: 不管怎么说，陈科是你弟弟。至于张青南嘛，你还是多考虑一下你妈妈那边的感受。
1: 这件事对于我妈妈来说，会是个永远也过不去的坎儿。即便是爸爸现在走了，他也没有办法放下。但是我答应过爸爸，要照顾好大姐。
0: 我知道你想照顾到每一个人，但是小冉，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兼顾到每一个人，可往往最后你反而会伤害到对方。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1: 明白，都明白。佩然，我真的挺难过的，好难过，就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里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突然就醒了。
0: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爸爸的在天之灵肯定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肯定希望看到一个快乐的你，健康的你。你要是担心张青兰还有那个陈科，你要不单独跟他们聊一聊。但是我想追悼会你们律所的人都会来吧？
2: 会，都会来。该面对的终归是要去面对。
0: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干什么？在忙吗？
1: 宋律师如果不能接受和解的话，那法庭上见吧。
2: 这就法庭见。

0: 又怎么了，大姐？
1: 他说别的女人腿好看。
2: 你们又看了什么了？
3: 模特大赛。
0: 人家是专业的，你怎么和人家比呢？
1: 这都不重要。
0: 那重要的是什么？
1: 认错的态度。我们都冷战五分钟了，他也不来哄我。
0: 你是不是太恋爱脑了呀？
1: 不行，得让他知道在开始的时候低头的重要性。有多少人冷着冷着就散了？
0: 无忧，你还是悠着点吧，别太认真了。
1: 这次我是真的。
0: 你哪一次不认真啊？
1: 好皮。
4: 不好意思啊，悠悠，你别生气了好吗？啊，别生气了，我再也不看别的女生的腿了，你的腿最好看，好吧？走啊，我们回去好不好？啊，回去。啊，走。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好嘛。别生气了，好了好了好了。
5: 如果你也有相同经历，请联系我，让我来守护你。
6: 宋律师，需要帮助吗？
5: 谢谢啊。
6: 怎么想到录视频啊？
5: 我是想看能不能通过视频发上网，能找到在世豪酒店有相同遭遇的人出庭作证。
6: 这个办法挺好的，我还认识几个做自媒体的博主，到时候可以让他们转发发酵一下。
5: 谢谢。那我们开始。好。
6: 哎，等一下，你这个脸是怎么回事啊？
5: 啊，猫抓的。
6: 猫抓的？
5: 啊，已经打了狂犬疫苗了。
6: 那我给你遮一下吧。

0: 让我来守护勇敢的你们，怎么样？
1: 不错，我觉得那个最后一句，你可以把它换成让我保护勇敢的你。
0: 保护。好，那我们再来一遍啊。大家好，我叫宋修，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最近有一起严重违反社会道德的案件，让我深感痛愤。如果你也有相同的遭遇，请告诉我，让我保护勇敢的你。怎么样？
1: 我觉得效果不错，你来看看。
0: 好。是不是下次手机的这个机位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啊，好，你再帮我录一下吧，谢谢。
1: 看来这个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嘛，这么上心。
0: 每个案子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好，那我们开始。大家好，我是宋修，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最近有一起严重违反社会道德的案件，让我深感痛愤。如果你也有相同的遭遇，请告诉我，让我保护勇敢的你。
2: 进来。怎么了？什么事？说吧。
0: 有48名有相同遭遇经历的女性跟我们联系了，我制作了一份清单，里面有她们的姓名、入店时间和入住分店的资料。
2: 她们信息的真实性你都验证过了吗？
0: 嗯，情况属实。
2: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她们都不愿意出庭作证。
2: 宋修啊，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把成泰从一家小公司做成了一间大公司的吗？
0: 这个不太清楚。
2: 在咱们城东区有一个小区叫环天花园，你知道吗？
0: 听说过。
2: 我记得那是在95年的时候，环天花园小区的一个住户委托我起诉地产商，说他偷工减料。我还实地去看了，确实是偷工减料。我记得95年那是成泰成立的第二年，还是一间小公司，公司里根本没几个人。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那是天赐良机，我必须要牢牢地抓住这一次的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如果说我想打赢这场官司的话，我必须要让环天小区所有的住户都来参加这场诉讼。后来我就开始开讨论会，我记得那个小区大概是104个住户，我总共办了2-3次吧，每一次来参加讨论会的都不会超过10户人家。后来我就一户一户的去敲门，希望他们能够来参加这个讨论会，但是他们都拒绝参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名律师，我做的事情肯定是对我自己有益可图，跟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怀疑我，他们不认可，但是我没有放弃，我就继续拜访，继续开讨论会，继续拜访，继续开讨论会。结果到后来你猜怎么着？在我的不懈的努力之下，最后来参加讨论会的超过了所有住户的一半。因为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直陪着他们，他们知道我一分钱都没挣到，而且我一直出现在他们面前，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我是真心诚意在帮他们。到最后你猜怎么着？104个住户全部参加了这场诉讼，最后法院判地产商败诉，最后地产商又重新给他们修了一栋楼。所以后来我不仅赢得了这场官司，我还赢得了这104个住户成为我未来的客户。你知道我还赢得了什么吗？
0: 名声。
2: 没错。
0: 谢谢主任，我知道了。

0: 谁呀？
1: 周林女士你好，我是律师宋修，之前给你打过电话的。
0: 我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不想再跟视频有什么关系，我能帮你的事儿在电话里都告诉你了。
1: 我特别理解这个情况，但现在的情况就是酒店不重视这件事情，未来就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
2: 而且根据我了解的情况，
1: 相同的受害者就有几十个，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未来会有更多女孩子受到伤害。
0: 还有几十个人呢，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去啊？
1: 你是唯一一个留给我地址的人。
0: 你要我做什么？
1: 如果你愿意出庭作证，我就可以找到第三个、第四个证人。但是如果您不愿意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外地，怎么了？
1: 在忙吗？
0: 没有。
1: 那祝你找证人顺利。

0: 李主任，关于这个世豪酒店侵权的案件呢，我想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的促成和解，但是现在却被对方下了律师函，一旦上庭，对于世豪酒店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1: 之前的庭外和解不是已经谈好了吗？
0: 是的，那就得问问许律师了，是不是因为对方律师的原因才选择上庭的呀？
2: 对方的律师是谁？
0: 我同意上庭，跟对方律师是谁没有关系。 可是明堂呢，跟世豪酒店有着十年的委托协议关系。世豪酒店的诉求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和解啊。那许律师，你确定不是冲动吗？要是因为上庭影响了明堂跟世豪酒店的合作，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吧。
2: 我刚才看了这个材料啊，是对方执意要开庭。许律师，你能不能有余力谈判解决？
3: 其实每个案子在每个律师的眼中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只要是最好的一种就行。现在事件的发酵呢，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本的计划。宋律师是不是有一些意气用事了？
4: 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好好解决，我觉得意气用事的人是你。 这是我这段时间收集的一些资料，里面是一些匿名信，小玉只是受害人之一，而且这还不是所有的受害人。我不希望相同的事情再发生了，所以我更希望酒店受到追责。
3: 我理解你们的正义感。
4: 但是你们这是在预设世豪酒店故意放纵这些事情的发生。出现了这么多同样的问题，我的推断完全正确。只有舆论发酵，才能可以引起大家的警惕。而且这些女孩并没有错，她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3: 但是如果开庭的话，对于小玉和世豪酒店都不是最好的结果。
4: 宋律师，如果想用这个方式来向酒店施压的话，不妨谈谈你们的条件吧。我只是希望我的委托人可以受到应有的道歉。
3: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和情感，道歉并不过分。我会转达给我的委托人，但是也希望你告诉你的委托人，比起别人的道歉，最重要的是与自己和解。
4: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强大。

0: 你最近一直在躲我？
1: 没有。
0: 因为什么？
1: 没什么。
0: 有问题就解决。
1: 没问题啊。
0: 你能不能别犯病？能不能爽快一点？

0: 你想聊什么？我告诉你，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去克制我自己了。婚礼房卡照片哪件事情搁一个男人身上能那么轻易接受？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喘息一下？
1: 我哪件事情没有拒绝了？我做什么让你不能接受了？
0: 对，你给的每一个反应都对，作为你的男朋友挑不出你一点毛病。我也不能去计较，因为这样会显得我很幼稚，我更没有能力去阻拦那些招揽你的人。
1: 你怎么不幼稚了？你不幼稚，你会让我最后一个知道你来成泰吗？你是不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我们的关系？
0: 我就想安安静静地消化一下我的负面情绪，仅此而已，可以吗？

0: 这个是酒店的追责赔偿，如果对于赔偿没有异议的话，就可以签字了。
1: 等一下，我的委托人还没有收到酒店方面的道歉。
2: 啊，小叶女士，对于你和其他女性顾客在本店住宿泄露的个人隐私，啊，虽然还有其他的不明原因，但是酒店方呢也有相关的责任和管理漏洞。那么作为服务行业，没有对你们的隐私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仅代表酒店向您致歉，希望获得你的原谅。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许律师，谢谢你，你也是个好律师。宋律师，这次都要多亏了你，本来我都想放弃了。
2: 跟我没关系，是因为你自己的勇气。
1: 我能不能请你吃饭呀？现在案件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存在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了吧？

0: 不好意思啊，除了继承关系，我还有其他顾虑。
1: 你有女朋友了吗？
0: 嗯。
1: 抱歉，我不知道。
0: 没事，我们走吧。

0: 喂，
1: 在哪儿呢？你啊，乖，喝酒。
0: 你才多大呀，就学别人借酒消愁啊？你到底喝了多少了？
2: 我能喝醉，我，哎，你不服你就过来好吗？
1: 你看我，你看我能不能喝醉？
0: 你把位置发给我。
2: 位置，位置，位置。
3: 滚出去！
4: 松开我！
3: 滚！
0: 哎，不好意思，让一张，让一张，
3: 让了。
5: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0: 滚！
3: 放开！放开！
0: 干嘛呀？
3: 走！
4: 谁啊？
3: 你出去！哎呦！你呢？干嘛？

0: 徐女士，合着你来静海，你是为了在酒吧普及法律工作呢？
1: 下次不会了。
0: 你还想三进宫啊？喝酒不是个好东西，知道吗？
1: 一定让他戒酒。
0: 我跟你说呀，这次是对方不想把事情闹大，啊，也就是口头道歉就完事儿了。你说你吧，你一个律师。
1: 明明可以靠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为什么非得动手呢？谨记教诲，谨记教诲。那孙警官，那我们走了。
0: 嗯，
1: 再见啊。
0: 哎，别见了啊，别见了。
1: 啊，好，谢谢。
2: 走吧。
1: 上车啊。
2: 经常进派出所，这可不太像个律师啊。
1: 什么叫经常？加起来才两次。
2: 你总是做这样出格的事儿。
1: 我帮你约了你姐啊，最近出了那么多事儿，你们俩应该好好聊一聊。
2: 你很关心她。

0: 喝点热茶吧。刚喝了酒，明天会头疼的。喝酒除了让你第二天更难受以外，不能解决任何事情。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家庭搞得这么乱？在他心里，究竟有没有把我们当成家人啊？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和我妈结婚生下我？可是现在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0: 有人跟我说过，生活是自己给自己的，你不是谁的另一半，也不是谁的孩子，你就是你自己。
1: 其实我一直还挺冲动的，什么事儿都跟他对着干，我挺后悔的，他让我干嘛我都不听，他让我留在瑞士，我不，他不让我来京海，我偏来，他想让我念他喜欢的那个大学，我就不去念，甚至后来我去成泰工作，一半是因为他的案子，另一半也是因为想气他。
0: 我也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我不够年轻，也没有资本冲动，所以很快我就进入到了正常的生活。现在想想，我们都对他抱怨过，但是谁有真正了解过？
1: 也没有机会再了解了。
0: 爸爸的追悼会，我们一起操办好吗？
1: 你不介意我出现在追悼会上？
0: 这也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了解他了。晴空
1: 我竟陪了沾染，谢谢你啊。像谁的孤单，
0: 也期盼有人作伴。陈克和所有这个年纪的人一样，不喜欢在分开的时候告别，他们喜欢这样潇洒的离去，好像世界上所有的忧愁也可以这样挥之即去。不过从现在开始，他应该明白了，不知道哪一次分开是最后一次告别，明天和再见哪一个先来都是未知数。不管幸福描绘
2: 多迂回。陈文光的事儿对于联创的案子没有太直接的影响，我们不用改变思路。并且我希望你可以调一个助手给我，一起负责这件事情。
3: 没问题，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现在就可以调到你的组，好吧？进来。
4: 主任，这是小鱼案的总结报告。
3: 放这儿吧。
2: 合适人选来了。宋律师在小鱼的案子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特别欣赏他的才能，如果他能够加入联创这个案子，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我们。
4: 主任，我手上还有合适的案源，而且联创的案子我不熟悉，金融领域也不是我擅长的方向，我相信孙律师可以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3: 孙律师坐吧，宋娇。 你和孙律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4: 可能我刚来到成泰，大家不太熟悉。
3: 那我怎么听说你们俩之间因为一些私事产生了矛盾呢？没事，反正那是你的私事，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啊。不过你要知道，现在成泰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希望每一个人的心思都能够放在律所内，不要因为一些情绪的东西影响到案件，好吗？
4: 我会注意的。
3: 另外呢，我想提醒你一点，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行规，对吧？虽然说你从明堂来到了成泰，但是你以前的那些同事和朋友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断。但是我不希望成泰的任何与案件有关的消息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去，毕竟我们是竞争关系嘛，对不对？
4: 主任，这个我会注意的。那我先走了。
3: 陈文光的追悼会你会去吧？

我会去。我现在在我脑子里萦绕的全是我跟老陈以前在一起办案的那些画面，恍如昨日。没想到现在居然。

0: 他是你的父亲，但他也是我的爸爸。所以为什么永远都是要让我们去做妥协呢？
1: 这是谁的意思？是张青兰的意思还是陈文光的意思？
2: 虽然死者为大，但是在这件事情有错的是陈主任。或许呢，他是为了两个家庭考虑，但更多的是自私，最终呢却伤害了大家。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过了，今天回来的人应该挺多的。小然啊，你一直都没有休息好，你要不要去隔壁的休息室睡一会儿？
1: 闭上眼睛，都是爸爸在家里时候的样子。现在我才真正意识到，爸爸已经离开了。
0: 放心，有我呢。你呀，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好吗？

陈克来，你有没有提前跟你妈说？这种情况，跟妈妈说了，她也不会答应。我希望她能想通很多事。我想这也是爸爸的愿望吧。

0: 林主任，请节哀。不管之前有多少的积怨，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之下，能让我想起来的，也就是咱们之前一起白手起家奋斗的那些故事。人走了，会带走很多的误会，但是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往前看的。文光这一走。
1: 明堂少了一根顶梁柱，我想你之后的压力会更大呀。
0: 看，我只要在业内，就一定会有压力。哦，对了，我听说程太一直在拓展业务，我想你们的发展不会局限于此吧？
2: 你很关心我们的业务。
0: 哎，我对所有近海的律所都很关心。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爸爸最后没能见到你，应该也很遗憾。

0: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我不是跟张青兰说过吗？不允许她出现在这里。他们，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愿望吧。我想你是爸爸的愿望。看来你更多的还是考虑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丝毫不顾及我的脸面。
1: 妈妈，他们只是想来送爸爸最后一程，应该不会有其他什么问题的。他也是爸爸的儿子。
0: 一个孝顺的女儿，一个恋恋不舍的儿子，在你们眼里，我才是那个最不该出现的人。哎
1: 呀，我以为你已经放下了一些。
0: 我学不会，学不会你那么大度。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在这里出现。
2: 你是我舅舅吧？他们都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可奶奶都告诉我了。
3: 他都告诉你什么了？
2: 外公和外婆离婚了，是因为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还有舅舅你。
3: 那你应该很讨厌我吧？
2: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要是真对你有意见，也应该是我妈。
3: 他有资格抱怨我。
4: 洋洋，
2: 奶奶。
4: 哎，你是孩子他舅舅吧？什么时候来的静海？
3: 有一段时间了。
4: 没听你妈说呀？你妈今天会来这儿吗？
3: 她不会来。
4: 这事闹的，咱们走。

0: 陈律师好像憔悴了很多，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有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那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你呢？我最近想了很多，有时间我们可以聊一下。
1: 你好，请见到。哎，你，我们的问题等会再说。我说过，请你不要出现在这里。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透明人。
2: 今天最后一次见文光，我必须在。妈，已经结束了，咱们回去吧。
1: 儿子，我们有资格在这里。你跟陈然都是陈文光的孩子，为什么要躲？我想清楚了。 我必须把文光的骨灰带回瑞士。

0: 真没想到还有这种戏码，是吧，萧何？
1: 嗯，对。
0: 这么敷衍，你刚才没听人说啊？
1: 你天天这么多八卦，没一件靠谱的。
0: 这一次啊，绝对是个大瓜。据追悼会人都说了，离婚、隐婚、国外的儿子，哇，在现场就已经争起来了，而且成泰和明堂的高管都在。
2: 天哪，
0: 这次丢人可丢大了。那
1: 陈主任的追悼会？
0: 对啊，你们不知道吧？原来陈主任在海外又结婚了，连儿子都老大不小了。刚才在现场的时候一定要带走骨灰盒，闹得那是一个不愉快。
3: 莫妮卡，宋律师走了之后你好像很悠闲啊，如果有时间可以调动你的八卦天赋来我们组帮忙。
0: 哦啊，不必了，我还有东西要送，我先走了。
4: 我们也去吧。
1: 徐律师，我师姐她还好吧？
3: 没什么太大问题，她可以处理好的。
5: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张青兰在所有人面前撕下了你爸最后一块遮羞布，而且还要带走他的骨灰。
6: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执拗，
5: 因为他的执拗，我跟你爸才会走到这一步。这件事儿他决定不了什么。
7: 你是陈文光的女儿，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5: 所以陈文光的骨灰必须葬在静海。
6: 也许他只是现在情绪上有点激动，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呢。要不我去劝劝他。
5: 我比你更了解他。你爸活着的时候他依赖你爸，现在没了依靠了，这是他最后的心思。
6: 要是我从爸爸的角度去跟他聊聊呢？
5: 第九，四十多年，应该比你还大几岁。这是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朋友送的，当时洋酒特别少，我们都不舍得喝，就这么放着。这酒已经成了我跟你爸感情的一部分了。看来今天该是打开它的时候了。

0: 你慢点喝。其实，在张青兰提出这个要求之前，我早想开了，甚至想过要放手。可是今天他这么一闹，我还真得为你要个结果。结果就这么重要。
1: 叔叔家的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哪会那么容易就掰开揉碎？哎，
2: 谁都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比出门一百个案子都难。
1: 徐律师，有人找。
2: 有人找我不是很正常吗？干嘛跟做贼似的？
0: 你去看一下吧。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陈开说，这件事我可以找你帮忙。我不是什么感情的专家，而且这个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知道，这件事确实让你很为难，但是。 我并不是让你插手我的家务事，而是希望你可以为这件案子做代理律师。

案子。为此，他还立了遗嘱。

0: 其实我根本不要他的任何遗产，现在我只想带走他的骨灰，希望有一天能跟他合葬在一起。
1: 仅凭张青兰的一面之词，我们没法断定这份遗嘱的真伪。先走公证程序吧。我们应该去找一下秦秋晴了。
2: 有什么事儿就请说吧。张青兰告诉我们，她之前找过您，但不是太顺利。我们来，最主要还是希望你们两方能够放下成见，达成一个协议。
3: 难道我不该对她有成见吗？
2: 如果最后不能和解，那就只能上庭了。我跟你们陈主任，年轻的时候脾气都很火爆，相互不谅解。 完全是因为陈冉维持着关系。张青兰出现的时候，我们陈冉正要高考，我跟陈文光达成协议，和平相处。他把房子留给我和陈冉，他搬出去住。其实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早都习惯了，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我必须考虑到陈冉的感受。你应该。 很了解我们陈冉吧？他其实内心深处有很多的委屈，他从来不对外人说，有时候甚至还让步。我之所以这么坚决，就是想为他多争取一点。陈文光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在律师的职业里也是有污点的，但是他在我们陈冉眼里。 却是最好的父亲。要把爸爸安葬在哪儿？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们只顾及自己的感受，谁也没有真正关心过爸爸在想什么。这是我做女儿的失职。现在爸爸走了，事情还是要解决的。你是什么想法？
4: 我妈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在这件事上，我能理解她，也尊重她，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能不能做一下妥协？我很感谢你同意我参加爸爸的葬礼，但是我也坚持的认为。
2: 我跟我妈妈两个人是有权利参加的。她是你的父亲，但她也是我的爸爸。所以为什么永远都是要让我们去做妥协呢？我跟陈文光之间的事情应该早一点告诉陈冉。我一直忙着投资，管理我的团队，陈冉也结婚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陈冉发现了张青兰，张青兰的出现，对我们陈冉伤害很大。张青兰来呢，并不是为了遗嘱中的遗产，她是希望您能够同意她带走陈主任的骨灰。这是谁的意思？是张青兰的意思，还是陈文光的意思？陈主任的遗嘱载明。
0: 希望能和张青兰葬在一起。如果我们陈冉没有答应的话，我绝不会答应。
4: 您的感受我们理解，但是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您和张青兰去律所协商，尽量不要开庭。你和妈妈以后可以经常回来看看。你们也可以经常来瑞士吗？我们随时欢迎。
0: 你看，我们两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对爸爸的情感也是一样的。
4: 我们不一样。你已经做了他几十年阳光下的女儿了。
0: 而我只是希望他最后能够留在我的家里。
2: 这个恐怕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0: 那我们就只能法庭上见面了。对不起，我无法退让。

0: 秋儿啊，来，汤炖好了，赶紧喝。张青兰和你妈还没商量好啊？
1: 哎呀，这件事情要是落定不了，爸爸的骨灰就没有办法确定到底安葬在哪里。我本来还想着要跟你一起去趟东北呢，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处理不完。
0: 我知道我应该留下来多陪陪你的，但是你也知道这公司他一直在催我。
1: 知道，我觉得你现在都快成了半个东北人了。
0: 放心，也就一年的时间，等我升了职，我就可以留在家里天天陪着你。行了，赶紧喝，我去收拾行李。

0: 蒋律师，我有些唐突了，想来看看你，顺道跟你聊一聊张庆良的案子。
1: 啊，你快请进吧。那边坐。
2: 哦，好。

0: 还麻烦你跑一趟，都是我该做的。从情感的角度，我肯定是接受不了张景南的。但是站在爸爸的角度，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爱，或者是恨了。我当然希望爸爸的骨灰能够留在景海，但是我确实不知道。
1: 本意是什么？陈主任在瑞士拟过一份遗嘱，并在遗嘱里表示他希望和张青兰合葬。真的吗？如果双方可以坐下来和解，是最好的选择。这些年。
0: 我处理过很多离婚官司，家庭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有人为了事业，为了财产；有人为了孩子。如果跟张青兰合葬，是爸爸最后的遗愿，我会找妈妈再聊一聊，争取达到庭外和解。
1: 尽可能吧。

0: 第一次到家里来，谢谢。他们找你了，你记住啊，不管是你律师事务所的同事，还是张青南，任何人你都不要插手。
1: 他们把爸爸遗嘱的事情告诉你们吧。张青南把这个当救命稻草了。
0: 或许这是爸爸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请问，他这辈子什么时候没有按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那我们呢？可是你不应该回避跟张青南的谈吧？
1: 谈又如何？谁都不会让步的。妈妈，你和爸爸。 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对吗？你可以选择更自由的生活，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早一点做个了断呢？
0: 为什么让步的总是我呢？
1: 如果没有那份遗嘱，你还会坚持上庭吗？
0: 我会。
1: 我们不要让这些恩怨把我们困在过去，好不好？
0: 我已经困了几十年。
2: 所以我想让你快一点出来。我已经约了张青南了，他应该一会儿就到。我不知道他的病已经严重到那个程度了，一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能？ 说走就走了呢，所以我一直在生我自己的气，你知道吗？我气我自己没有好好的陪伴他，没有好好的照顾他，甚至他现在离开了，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冲突。
3: 我也不知道，我跟陈冉要如何在法庭上见面。这不是你的错，陈珂。我说话一向直接，你别介意。虽然死者为大，但是在这件事情有错的是陈主任。或许呢，他是为了两个家庭考虑，但更多的是自私，最终呢，却伤害了大家。如果他没有出事的话。
1: 他应该会回瑞士定居，因为遗嘱你看到了，他希望跟我妈合葬在一起。可是没有如果，而且他为了自己的事业，他并不想公开当年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次意外，他也只能继续留在静海，等待连创案件的进一步调查。再说这份遗嘱，在没有公证之前，法庭是不会认可其效力的。 这只是空头承诺，这不是空头承诺啊！我是不是戳穿你了？你才那么激动的？
3: 你怎么想都无所谓，我现在只是希望这件事有个结果。
1: 是结果还是开始？陈珂，你也是个律师，你们不是陈主任的附属品，你们要有自己的选择，不要再纠缠在几十年的恩怨里了。

陈文光跟你分居了很多年，但是这枚戒指他一直带在身边，上次到瑞士的时候他忘了带走了，我一直帮他存着呢，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昨天我跟我儿子谈了很久很久，我感觉我找到了我想要的结果。

0: 这么多年来好多人笑我傻，说陈文光他根本不可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我相信我跟他的感情，所有的委屈我一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我，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感让我的儿子陈珂他却没有一天能过得快乐。
1: 我也是母亲，对于孩子我们都有亏欠，至于陈文光，他在我们两个家庭里都没有做出选择，他考虑更多的或许是他自己。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我们都是他那个没有做出选择的对象。所以关于骨灰的事儿，我可能会考虑跟你的意见和解。
2: 这是我们根据您的意见拟定的和解协议书，您看看有没有意见。
3: 希望以后你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4: 谢谢你啊。
3: 喂，什么？哦，好，我知道了。怎么了？钱女士拿着骨灰去海边了。
0: 什么？
5: 妈。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妈，有什么话咱们回家里说嘛。秋秋秋，你不是答应说和解了吗？啊，
1: 是的，我们是可以和解，但是方式得由我来定。
0: 只要你肯把骨灰给我，什么方式都你定好吗？求你了，
1: 张青兰，我们都错了。 陈文光对我们来说都是空头承诺，他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也想明白了，既然这辈子我从来都没有跟他妥协，所以在骨灰这件事情上，我也不会让步。
0: 都不是他最后的归属。陈文光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跟我合葬，他在的时候你霸着他不放，他现在他人都走了，你就把骨灰给我吧，别再霸占他好吗？儿子，究竟是谁霸占谁？张青兰，你还年轻，未来会怎么样还不知道。 今天之所以让你们来，就是为了让孩子再送他爸一程。咱们都体面一点，别哭，别闹，行吗？
2: 阿姨，您没有权利这样对我爸爸的。
0: 孩子，你爸没有告诉你长辈的事情。 由长辈自己来解决。妈妈，你别说，女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幸福。而我这一辈子都在学习和自己的不幸和解。 文光，文光，我们都来送你了。你看，你儿女满堂，他们都好着呢。
3: 妈，
0: 不要，不要，你就放心的走吧。
3: 阿姨，
0: 不要，
3: 阿姨，
0: 张姐，妈妈，你别这样。
3: 妈，
0: 放心的走吧。
3: 阿姨。

妈。

0: 再把遗憾不甘从此笑看。
1: 我妈妈是真的很爱我爸爸，我爸因为没有时间经常回来陪我们，所以妈妈就经常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我们以前拍的照片和视频，一看就是一整天，一边看呢还一边笑，那样对她来说她就已经很知足了。
2: 我知道，知道你们心里难过，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我没有想到我妈妈会用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站在妈妈的角度，她真的没有什么错。这么多年了，妈妈心里一直都很痛苦。很压抑，希望你们能理解。爸爸精明了一辈子，也糊涂了一辈子。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最终都成了自己追悔莫及的事。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们之间充满恩怨。无论如何，我们都很爱他。我答应过爸爸，会照顾好你。我希望能有这个机会。

这个是我妈妈让我交给您的。里面是爸爸的骨灰。

0: 我们家陈哥还想在静海一段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拜托你多照顾他。毕竟我们在静海没有别的亲人了，您放心，我会照顾好。
1: 儿子，你在静海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每天跟妈妈汇报你的行程好吗？一定啊，妈，你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了，一定平平安安的。那我们家的小公主回到家以后，不要一个人哭哭啼啼。 也不许一个人喝闷酒。如果想我了，就给我发视频。
0: 好了，我再不走，飞机都赶不上了啊！
2: 一路平安。

0: 怎么来了？
1: 我帮你。谢谢。
2: 我觉得他很仰慕你。
3: 有吗？
1: 没有吗？
3: 你觉得是好事儿啊？
4: 成泰和明堂两大律所强强联合，当然是好事儿。
5: 如果你相信他，直接问他比较好；如果你不相信他，也直接问他比较好。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了。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7: 两万，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

0: 纪运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母亲，媳妇头娘回来在上楼接，孩儿不去我出丧，祖娘叫侬媳妇一同回去，侬又不去，

0: 读书读书，道理不懂，玩得上个书？
1: 去，娘陪侬上楼，到西湖面前去背个道理，孩儿不去。
0: 啊，侬个小畜生，屋里有侬主子，还是有我主子？侬到底去不去？
1: 母亲，
0: 去，
1: 母亲。

是荣家到王家，也想领你走到平武宫处，谁知道这冤家，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证人。想进人乃是我满月之计，你给为罪娘家母女断绝。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他要我冤家而去，冤家而回，害得我母女痛苦。冤家呀冤家，世界上哪有

出去呀，日子我母亲她最善的骄傲到了王家要小人公婆进入丈夫相君天气而冷不杀不与唱给你唱被旁人知道要骂我秀英离你不争

醒了，醒了，醒了。官人，我来问你，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他的？是啊，是我给的，给的好。上来哟啊，官人，先生啊先生，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要想害我一丝个命不得成就，你好狠的心肠。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0: 咦，这是在干嘛？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演演。
1: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2: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3: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2: 你先别上去，
4: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这不是坑人吗？
3: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1: 这可难不倒我。
4: 怎么回事啊？
3: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4: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2: 再等等，再等等。
3: 咦，这词怎么没听过？
4: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5: 好，
6: 太好，
5: 好。
3: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4: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3: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
5: 好，
7: 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句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3: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活孔明卢台子呢。
8: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
1: 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3: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1: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3: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1: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3: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13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功老生，唱腔平整稳练，游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活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范子巧，宗祠。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秦腔蔡文姬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越剧碧玉簪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越剧青山红袍。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杜鹃山以及电视剧绝代双骄，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越剧碧玉簪专辑，之后请您收看送你一朵小梅花。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林子。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人气造型师，
1: 女士们、
0: 先生们，新店开业大酬宾，金店的小伙伴。

0: 蘸酱油店长林子亲自为您定制造型。
1: 大家好，我就是插在盔头上的巨机灵，武将翻将山大王、绿林好汉以及神话剧中的武神们能免费专享我们提供的造型服务哦。
0: 不是所有顾客都免费吗？
1: 这可是有讲究的，在戏曲舞台上，佩戴名字的人通常为非正统。比如在三国戏里，大部分武将都带着我，但是刘备阵营的武将基本都不带。顾客做完造型后就可以耍铃子了，这是晃铃，依靠头部动作晃动；抖铃则可以跟随舞动的姿势表现不同情绪。除此之外还有弦铃哦。有关我的更多造型分享，欢迎进店详细了解。
0: 没想到技艺高超的林子也是情感表达大师，想了解更多林子造型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闯子献斗，更是呕心沥血，万夫边雄。三相见，竟让父子一去。
1: 我愿为守剑代谢。
0: 此生经此劫难，你更需保全性命，以图来二。
1: 来二，又能如何？
0: 有计中学友，同渡寒机。闻贤妹国母称颂，倒背如流。来儿，安思吃欲，贤妹想住恢复书稿，又有何难？
2: 此前胡家吹的不好，
1: 不，此次好棋为何斗上三

0: 见大爷凌空，像舍下宋玉姑娘。
1: 岂有再三罢手？
0: 听的姑娘断弦，怕是将孤鸿自毙，徒增伤情。
1: 大王动我心思，
0: 答应我待，却能陈痴九天，强奸不息，姑娘何不放开心怀，随遇而安？
1: 匈奴人难道就没有家园子女？
0: 我们厮杀半生，九牧一生，有谁凑出九四家？
1: 我道青木纤纤，手不释卷，绣青剑处，彩丝间。
0: 好一个有情剑出才思家，孤名匈奴大军多方搜集，赠与姑娘易如反掌。
1: 不，若惦记刘伶，属下残奴，万岂被罪莫恕？
0: 我派人到汉家书肆去买，
1: 放火遍地，书肆怎堪？
0: 我有汉剑，姑娘如何为我自明，脚纹传音？
1: 字字句句皆在心中。
0: 不愧大汉才女，姑娘请好，故再试一二，绝不犯恨，彼此相敬，用心为好。自心意，姑娘不动。
1: 汉与匈奴乃是两族，
0: 匈奴乃夏禹后人，与汉血脉同源。那王昭君不是承认我匈奴焉知吧？
1: 昭君出塞乃是自请，万计离汉却非自愿。
0: 自愿也罢，不愿也罢，王爷一去，谁敢回得去？
1: 你
0: 故盘去他一位大汉娇妻，叫百姓十里东门，更要姑娘念考古自由，去缥缈自控，在那四季如花的大

0: 臣妾，北方一统，民生艰难，百姓过上了太平二字，你也该睡个囫囵觉了。臣昏颠倒，又叫民间传你梦中杀人。
1: 老夫向来不为人言，好死者，好。

0: 妾由他许。
1: 静儿，丞相不是碰这四书看到也罢，就是获个酩酊大醉，看他在武参用那样的狂狮子才。
0: 唉，曹魏既定许休国司，可自从蔡邕先生冤死狱中，我朝能修汉基者难觅一二。前番蔡家门生冻死，频频上书，举荐人选。
1: 哦，他所见何人？
0: 蔡邕子女蔡文乐进。曹年少之时，曾经拜访蔡父，有几学生学观古今，令人仰视。思念文姬，不过几岁，却并学聪明，国母不忘，曹自愧不如。又觉得这一对妇女皆为天选之人，高不可攀。
1: 这样的人才，丞相敢委以重任呀？
0: 老夫唐年正沾大义视察，竟赐他流落匈奴。
1: 流落匈奴，哎，可惜呀，可惜呀！
0: 若再不迎他回来，

0: 对不起铠甲亮丹，对不起大汉传秀，来人！
1: 传兴，爷爷胜了，不如等命。
0: 你开也等不得了，与小奴善于书信，依然写酒，救命冻死未死，借我大汉茶。

0: 看似都是拜见王爷夫人。二年前在下发誓要选得贤妹，十二年后幸得日月，恩师若知夫人归来，该是何等喜为。
1: 爹爹他老人家可爱好么？
0: 当年危机营救，俺子便病弱交加，命运一同。
1: 恩君笑啊！幺儿何用？幺儿何用啊？
0: 夫人不必太过悲伤，恩师若知夫人归来，休请见虚妄。

0: 成就大汉千秋功业，万城几代四官，济安寺为了自愿定了汉萧九九。
1: 什么？修清界，徐文美，
0: 死呀！
1: 董秀，这是你的主意。
0: 也是丞相之命，天下之盼。
1: 主战秋实行上，远近似从乎俗，一成半个修奴人的
0: 可记得夫人当年救下的残剑还在蔡家门前，苦苦相盼呐、啊。
1: 文姬已然不中用了，烦请汉家领巡告诉大才吧。
0: 夫人，
2: 董大人，敢问汉家人才济济，岂无人选？
0: 若有人选，光阴或许时而在空留，丞相何必吃丞相错？
1: 怎么朝中无人可用吗？
0: 无人可用，
2: 大汉看中夫人，
0: 看中夫人。
2: 夫人，你满腹才学，来此未能教化匈奴一绝遗憾。今蒙汉家前来，众望所盼，死不该。
1: 皇爷，
2: 死不该，子，请
0: 大王和元芳夫人跪汉求子。
2: 夫人贵汉，非一苦所愿，然能以少臣愚，大有所为。孤替夫人高兴。
1: 皇爷呀，既如这片残景，何里少洒剑满血中的一千亩万岁
2: 我有机会定能重返光彩。
1: 范进能续亲见抗美众人，
0: 此次非夫人莫属。
2: 夫人去吧，
0: 韩家悄悄丢弃。
1: 汉气未成，阿妈要接着谢呀。

0: 们的阿妈。
1: 不不，我们要跟阿妈一起走。
0: 王爷，就让孩子们回韩家看看吧。
1: 阿妈，我们一起走。
2: 夫人，
0: 婉拒了姑的心，话要各去姑的胆。文静会精心照料他们的。
2: 姑已全无退路，休要再见。
1: 不，我们要去。
0: 王爷，孩儿年幼，难以离娘。
1: 我们要跟妈妈一起走。
0: 求求你，让我带着他们两个

0: 闻鸡贤侄博古通今，是旷世一才，此番归汉乃我朝之幸，大汉之幸。
1: 丞相旨意自安，闻鸡叮当应全相帮。
0: 好，来来来，老夫亲自为贤侄斟酒。
2: 丞相也是，打非洲仗赢回个女人，又高抬如此，将我们这些文士置于火地呀！
3: 我就不信他真有修仙汉气的本事。
0: 同情同和，
2: 丞相，才思文举，过目不忘，名扬天下。今儿怕能以动其能，让我们也开开眼界呀！
4: 是呀，是呀，怕能以动其能，开开眼界。
0: 这有何难？老夫当年亲眼所见，贤侄垂髫之年，便将蔡先生的书信府过目成熟，今儿不妨重送其文。
1: 任由丞相做主。
0: 嗯，钟卿听。三封礼仪表用心，
1: 七嫂嫂啊，
3: 什么？
1: 熊文吉笑一笑，
5: 老身生草，非文吉心焦。
1: 多谢卞夫人，在下小酌半杯而已，不曾醉酒。七嫂嫂二清凉
3: 啊，不对吧，
6: 错了。
2: 启禀丞相，既然我等往昔受刑府，此处非死清凉，乃是力量。
0: 哎，贤侄离寒而救，尚能积得此文，哎，殊为不易。
5: 况天长而救，本纪自有一子之差，实属难得了。
2: 啊，丞相，多年战乱，死捐三亿，皇家四个造成虚设，这修四大年要凭夫人。

0: 重考几级。
1: 什么？四卷三议，无所凭借，要重考几级？
2: 丞相，全权自信。

0: 我等若能一睹风采，三生有幸。
1: 一睹风采，三生有幸。
2: 此树各之二九，难灭圣树啊！
3: 先知煌煌之才，何必过谦？老夫愿与钟情，喜而共听。还要加封先知为兰台令尊。

0: 其忧负城乡后啊。
1: 贤侄车马劳顿，人疲力乏，你歇息去吧。
0: 丞相，闻起这就去故园寻找参见一遍，满头所及。
2: 有一命而无其事，可笑可笑啊！自家大臣之作，恐有眼目，背负背负呐！
3: 丞相。

隐藏在院中，怎会不接？乱世多少皇妻贼冤，竟为流民用辱，其声碧寒吹风。

古剑归来，终得何必？待我到来也。爱听人无要义，虽必等人。

这一丝重现脑海，清晨眼前，

0: 阳，
1: 兵长下，腹山寒极，万机翼尽数一气，秋云闻机砍钉就变，重修其境。
2: 啊！
1: 一百四十三卷是从头背起，还是贼气篇章仍有丞相做主？万机翼。

0: 韩姬捐义，实奏广武皇帝。
1: 实奏广武皇帝，告奏90岁成万金子痛，出自长萨帝王法，帝王僧宠立其后。
0: 岂无王言王莽莫念，
1: 王莽莫念天下大害，皇宠逼天，盗贼轻欺，私放窥探。
0: 皇莽以利交容，
1: 以利交容，必冤恶，以利之辱，何所错起？

0: 此参见卓绝之功，老夫明白了，我朝有此兰台灵寺，何愁韩进不能达成？
1: 老身未闻其未逞降，可问殿下何喜呀？
0: 啊，贤侄，休思之遥，最为惊心，那些恶言冷语，非断流长，你当真能防得下吗？
1: 定朝下。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角来了》本周推出《影韵风华》尹派经典演唱会，粤剧尹派为粤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表演深沉委婉，洒脱隽永，唱腔缠绵柔和，韵味醇厚。尹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琳、蔡浙飞、陈丽宇等齐聚角来了，带着各自的流派经典好戏，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粤剧尹派，了解粤剧尹派，感受尹韵风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

0: 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来吧，展示。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粤剧尹派是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小生流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在粤剧界素有十声九尹的美誉。本期节目，尹派青尾梅荣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林、蔡哲飞、陈宇等齐聚角儿来了，联袂演绎流派经典好戏。

0: 生，请坐。
1: 啊，妈妈，我也不管家，孩儿不奉承，照明着说。

0: 做啥了？
1: 十七岁上雨在心，
0: 在心，啥个在心啦？

0: 我不是负责，我叫生性。
1: 啊，烦恼你请他一声，
0: 请稍待。负责来了。
1: 啊，请公负责先生。
0: 哦，起来，起来。
1: 呀，催。